0: 人。
1: 那明天厂长要是找我，
0: 明天我跟我父亲解释清楚，可以噻？
2: 今天嘞，看在小唐的面子上，让大家放松一下。但是啊，我说好，不许喝多酒，注意安全。另外，明天上班一过都不许迟到，晓不晓得？
3: 晓得。
2: 另外，你们那个音乐搞小一点，换个音乐吧。啊，好，
4: 我们继续。
2: 对。
5: 小徐，讲两句。
6: 接我去。
4: 刘科长，你带我哥去哪儿啊？
5: 我跟他说两句话，没事。
4: 什么事儿啊？你在这儿等我，没事啊。
7: 不是，真没什么事儿吗？
4: 应该没事吧。
5: 你们几个先回库里。刘彬彬最近经常从厂里偷一些边角料，你晓得吧？啥子不可能？我是干啥的？我能把你叫出来跟你讲这个事，就是想让你这个当锅里管一管他，晓得吧？
4: 空了随时来玩啊！
5: 你们两个啊，少给我惹点事就好了。走了。
4: 没事吧，哥？没事。
7: 不是他们说什么了吗？
4: 哎，没说什么，就别让我们太晚了。
0: 怎么样？没事吧？
4: 今天谢谢
0: 你。没爱？可以吗？

0: 维、老板、方太等六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六幺八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六幺八。一家核心六幺八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3: 六幺八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

0: 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1: 是啊，
0: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林森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1: 真的是半价
2: 哎！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1: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3: 是啊，
0: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1: 太棒了！
4: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5: 一家核心618装修
1: 1800，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0: 是的，
1: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0: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1: 哇，太伤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2: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0: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 全是大牌，
0: 全部免费升级给大家。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工程质量方面，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1: 都是大品牌。
0: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周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入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

0: 建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3: 像我们去开始想开个酒吧，我是刚刚好一升新的，一升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要的，像我先价格是13.7万，
4: 13.7万，
3: 哎，
4: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3: 包了嘛，地座、地板，厨房全套，卫生间全套，
4: 家具呢？
3: 家具嘛，送2只床，
4: 2只床，
3: 3张沙发，1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油烟机，一套都是的，
4: 热水器，
3: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4: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操心的，
3: 不要操心。马先生，我别说造化的，
4: 别说造化的，
3: 是的，晓得，
4: 晓得的。
5: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4: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5: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6: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4: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子啊，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4: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
7: 行了啊，让这俩孩子自己商量着办吧。
8: 爸，跟你聊聊。PK 直播那一天，变电箱断了电，您觉得是意外吗？
7: 你发现什么了？
8: 我去查了监控，发现监控被人动了手脚。
7: 确定吗？
8: 那段监控视频被复制有粘贴循环播放的一个画面，我就猜到陈朗一定会玩这种阴的。
7: 陈朗目前肯定是把你和西西当作自己最大的对手，这不可不防。西西知道这件事情吗？
8: 我没跟他说。
7: 西西刚当 CEO， 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这事儿你就先替他分担了吧。还有以后一定要帮他多留几个心眼才是。
8: 我帮他多留心眼，那我为什么不来做这 CEO 呢？
7: 冉冉，你是觉得西西不够格吗？
8: 爸，在您心里你真的觉得他比我强吗？
7: 目前这个阶段我们考察了你和西西的能力和经验，我确实更倾向于西西。儿子，爸爸希望你能够放平心态接受这个结果。
8: 不是我不接受吧，公司这段时间遇上的所有危机都是我帮他化解的，到最后我什么好处没捞到，他当 CEO， 你知道他管排一个什么职位？实习生，让我当实习生。
7: 从底层做起没毛病。
8: 爸，你俩是串通好了吧？我跟西西从小斗到大，大事我从来没输过，但是这次我输了，我输得不甘心。
7: 我倒觉得不是什么坏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8: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爸，这道理我都懂。
7: 儿子，你都懂就照着去做呀。男子汉大丈夫，不要被面子绑架，更不要做情绪的奴隶。爸爸希望你做事脚踏实地。

认认真真的把瑞给我经营好。明天早点睡吧，我走了。

0: 三四五六七七个人，现在就是咱们的固定班底，啊，不轻易变动。如果有变动，您得提前告诉我，啊，对吧？还把他们报。
1: 哎，你干嘛的？
0: 保安处。
1: 哎，
0: 做工的。跟他们没法刷短信。再就是注意时间的问题。你们是一三五的下午和二四的上午，星六星天千万别来，这里都不上班，没有人跟你们。
1: 这干嘛呢？
0: 段总，
1: 干嘛呢？
0: 一会儿再聊吧。段总，我解释一下啊，你们公司不是刚重组吗？现金流特别的不充裕。钱总就和我商量了一下，说，哎，我们公司这底下这块地方还挺空旷的，正好可以利用一下，就租给了这个网络集资公司。我们合同已签完了。
1: 你们这不是瞎闹吗？我这是什么地方？我这直播公司，公司这么多人看的，利用是这么利用的吗？我天天来上班呢，上坟呢。
0: 段总，咱们得开源节流吧。这个地方闲着也是闲着，正好废物利用一下。
1: 不是，你们怎么这么没溜呢？是不是前期接触的少？
0: 一看您就是少爷当惯了，您不是当家人，不知道柴米油盐有多贵。您也知道公司这么多人，这么多人都得吃饭，都得发工资，还得给他们上五险一金，他们还要上网，我们还交水费、电费、物业费。
1: 行了行了。我告诉你，咱们公司就是没钱，也不能什么钱都赚。这什么东西啊？这是瞎胡闹！我找他去。
0: 段总，段，
1: 物业怎么着了？
2: 哦，我刚跟他打了电话，王经理说他在搜集证据呢。

0: 让他们不停！
1: 你在瞎折腾什么呢？啊，我们这是公司，直播公司，不是公墓好吗？
2: 你出去！
0: 你这刚当上老板了不得了是吧？
2: 为呢？
3: 化妆室换新的，休息室换新的，装修换新的，我们吃的都在升级，还有你的办公室缺什么就跟我说。
4: 我等这一天等的太久了。
1: 当然怎么了？
2: 咱们看看去。
1: 今天晚上庆祝庆祝，
4: 必须的。
1: 酒吧还是KTV？
3: 酒吧。KTV
2: 一条龙。酒吧，那就酒吧。走，端端，拿来。 什么 KTV 酒吧？干嘛？
1: 庆祝庆祝嘛！
2: 庆祝什么呀？
1: 高兴有钱。
2: 我跟你说。

0: 这个钱是公司的救命钱。对，
1: 一分都不能花。对，我这不是投资拉回来了，我想跟大家说一说，让大伙儿都高兴高兴嘛。啊，每天工资那么辛苦，是吧？大家开心开心啊。反正设备以后总会更新的啊，大家再耐心等一等啊，耐心等一等。
2: 感情段总也做不了主呀。行吧，那我们这只能心领了。
3: 没事，钱怎么花，咱们得听 CEO
0: 的，对吧？但是段总对我们的心意，我们大家都是心领了的，哈，对不对？感谢李姐，人民群众还是向着我的，都懂啊，都懂是吧？嗯。哎，昨天账上还有10万块钱不到，嗯，今天刚有点钱，你就这么瞎弄。
1: 现在公司要招很多的工作人员，要招很多新的播主，哪不需要钱呢？而且融资这事儿本来就属于是晴天送伞，雨天收伞，这道你应该懂吧？但是这钱是我拿回来的，这道你懂吧？那段总真的是棒棒的，要我给你送一个什么优秀实习生吗？
4: 行啊，优秀实习生好啊，这事儿得庆祝一下，哎，值得庆祝。
3: 要不这样，我们有1000万，我们拿出2万，大家高兴高兴，放松放松。
0: 不行，这就是我说了算。在新的产品和新的供货链没有搞定之前，什么都没有。还有2个月，双十一就到了啊，我们计划一下下个阶段的工作。开会。好了，大家伙都散了吧，我们开会。
5: 今天晚上我小范围的要去会议。你别小范围，你别忽悠我们啊！CEO说他们，哎。这不出戏，这个。
6: 今天大家看到的我身上的这件上衣呢，是我们今年的秋冬季新款，它的袖片就是有点。哎。
5: 这不是旧款吗？怎么还在这儿呢？赶紧处理一下，这不能播了啊！
7: 哎，
5: 你助理呢？我也不知道。没助理，你播什么？快找去！
7: 好，那家里这些，助理先帮我把这个东西搬走。
5: 太抻走，抻走。我师傅多少回了，直播的时候别弄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抢劫犯来了你给我播进去啊！哎，丁总。哎，丁总。
8: 我知道了，马上过来。丁总，要不我跟你介绍介绍最近云直播的情况？
9: 你那么着急汇报，不用问，肯定很满意。主要还是托你的福，
8: 这段天来的及时。我就是随手一玩。
9: 我问你个事儿啊，
5: 你说。
8: 波波罗的裙装签给瑞了是吗？哦，他们现在就拿了裙装，剩下的产品都在咱们这边，这也算是尽了最大努力了。主要是波波罗剩下90%单子都在咱们手里，应该没什么问题。陈总，我给你一个信息啊，瑞。 现在已经获得了1000万的资金，人家的现金流危机已经结束了，他们已经活过来了。接下来这几个月，我要出趟国，你啊，先别跟段然他们斗了，踏踏实实的，先做咱们云的业务，有什么事儿等我回来再说啊。好，知道了，听我的啊。 先卧薪尝胆，你放心，我跟段然的事儿没完。六，走了。
10: 好，行。

0: 公司未来的发展，也一直想从事品牌营销的工作。当我在五八同城看到招聘信息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特别喜欢这份工作。当我投了自己的简历之后，就收到了面试邀约的电话，我真的特别开心。
1: 我已经看到你简历上了，直播品牌运营的经验非常丰富。那今天就先这样，之后我们会给你打电话的。你的简历，谢谢。
2: 后面面试的，先稍微等一下。
1: 面试的怎么样？
2: 还真别说啊，五八同城效率还真挺高的，可以满足咱们公司各个职位的需求。这么下去的话，应该很快能招到人。
1: 你们那边呢？怎么样？
3: 别说了，还好你没去，白跑一趟。
4: 三家库房都没有好的。

飞驰中闪躲，错过了太多，还是卑微的靠着生活，左右逢源的蹉跎。

0: 员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你们那边呢？怎么样？哎，别说了，还好你没去，白跑一趟。
1: 3家库房都没有好的？
0: 什么呀？有2家根本没让我们进，说什么品牌商不允许，违规都没让我们看。
1: 那不是还有一家吗？

0: 这什么都没有，你们那呢？我这儿也没有。苏苏呢？我这也什么都没有啊。那我看这裤子，
1: 面料不行，样式不行可以改，但是面料不行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就是没货卖，也不能拿这个坑人呢。说来说去都怪陈冷，把我们供应链都拿走了。这个要是卖出去了，退货率肯定很高，不仅会掉粉，还会被人骂。现在磕不下来圆圆，也没有靠谱的供应链，必须要想别的办法才行。 对啊，我是房东千金的女儿。什么？噪音？你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这样吧，我有空了，我回去看看。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的噪音来，我得现在过去看看。
1: 那你快去吧，这儿交给我们，有什么情况随时跟你联系。
0: 那辛苦你们俩了。
2: 没事儿，你放心吧，走了。接着找吧。我觉得我肯定行，所以我就来面试主播了。Hello，
3: 大家好，我是美丽。啊
4: 这是主播的观点，当网红管挣钱，挣可多可多的钱。
5: 我有点紧张了。
6: 做主播跟卖房子差不多。
7: 以前是一个厨子。
6: 从小我就有这个天赋。

0: 谢谢，不玩了，快回来吃饭了。
1: 段然把咱们家钱拿走了，我这看着你俩呢，段然跟你闹着玩呢，吃完饭你再找他去啊。
2: 陪我去逛街。

0: 门啊？
1: 林姐姐，你来了。
2: 你快关了，快关了。街道办的人给我打电话，说周围很多邻居投诉你，说你天天在家弄出特别大的噪音，说你扰民。小白，你干嘛呢？这家就这么点地方，你看你这都什么呀？那么大的机器，你在家搞生化武器呢？
1: 哎，不是西西姐姐，那个叫咖啡研磨机，就是就是噪音都是它发出来的。但是家里也没地方放，我就只能放在这儿了。对不起啊，
2: 你搬来的时候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这家是老房子，上下左右这周围全部都是老邻居，让你千万千万要小心，要注意，不要打扰别人。
1: 没有没有，现在都搬走了，现在都是年轻人在这住。
2: 就有年轻人，就有租户，你不能打扰别人。这么多设备，你天天在家就研究咖啡，你不上学吗？
1: 哎呀，我都大四了，大四哪有天天上课的呀？而且我现在就是想努力实现我的梦想，为我的爱豆制作几款特别好喝的防弹咖啡。
2: 防弹咖啡？
1: 哎呀，防弹咖啡呢，最早呢是起源于美国硅谷的一款运动饮料。它呢既能饱腹又能提神醒脑，很多喜欢健身的人都喜欢喝它。我的防弹咖啡可厉害了，它里面的那些什么反正就是配比我都是公式算过的。
2: 这就是咖啡豆吗？还挺香的。哎呀，你用什么公式算的呀？
1: 我不是学食品工程的吗？它这个里面呢要加黄油、椰子油还有咖啡，我呢就是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三位数的那种算法把它算出来了。就这样配出来之后呢，就是既好喝又饱腹，而且提神醒脑，口感特别好。来，你喝喝看。
2: 元宝宝防弹咖啡。你这咖啡防弹，那我这房子可不防弹。
1: 哎呀，先别说，你先尝尝看嘛。
2: 瓶子还挺好玩的。这个口感还挺独特的。就很醇厚的感觉，是不是因为这里面有什么椰子油、黄油？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嘛，如果我这个防弹咖啡只要一上市，那绝对造成轰动，肯定卖得很好。
2: 小白，你这个防弹咖啡研发到哪一个步骤了？哎
1: 呀，其实呢，我所有的就是工商那些手续呢都已经办好了，而且呢我也找了就是灌装厂商，合同都签完了。现在我就在想，我应该怎么样去把它卖得更好。
2: 也就是说，这款防弹咖啡在市面上已经有卖的了。
1: 但是只有现成。
2: 你没有想过在网上做直播？
1: 有，而且我前段时间还买了一套设备放在屋里，就直播啥。但是我感觉好像效果不太好，可能是我技术不太行吧。
2: 元宝宝防弹咖啡，元宝宝。
1: 元宝是我的小名。
2: 元宝。元宝宝。你知道什么叫最大的缘分吗？今天钱西西和元宝在这相见。就是天赐的最大的缘分。
3: 你们好，我叫李可可，我的朋友们都叫我可乐，我平时也很喜欢喝可乐。我毕业于传媒大学表演系本科，虽然我刚刚毕业，可是我已经有3个月的博主经验了。我的爱好嘛，唱歌、跳舞还有表演。如果你们要给我一个机会的话，我会让所有人记住我。
4: 哎，你看他这劲儿，有没有点像圆圆？
0: 是可口可乐代言人吗？
4: 哎，你要干什么，姑娘？
3: 我谁都不像，我也不为任何代言，我就是我自己。
0: 结果，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您好。
5: 哎，不好意思，麻烦请您排队啊。
0: 哎呀，我有急事，您让一下。

0: 真穿小黄鸭呀？
1: 对啊，穿这样一件小黄鸭白 T， 至少减5到10岁。你再穿一个高腰百褶裙，再搭一个小白鞋，大家都会觉得你是个学生妹。
2: 哎，这挺好，咱们就缺这个年龄层的带货主播的。
3: 非常的显，
1: 这个人气质还有点像圆圆。
3: 大家好，我是小黄鸭。
4: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可爱的。我觉得小段总挑人的眼光挺独特的。
3: 只要搭配
5: 我挑播主，我觉得我有这天分。
3: 所有人都会觉得你是一个青春无敌可爱的女生。但是你看
0: 这来回来去都这么几套衣服，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6: 对啊，跑了一天就找到100来件尾货，还不过是一次播的。
5: 这个事儿你们不用担心，不用着急啊，车到山前必有路，货源的事儿我已经在考虑了，很快就会有了，放心吧，放心吧，好吧。
4: 我相信你，小段总，我坚信跟着你准没错。
5: 就爱听你说话。
7: 哦，大棒鞋派呢？
5: 跑哪儿去了才回来？
7: 谈点私事，拿着，一人一瓶啊。
6: 什么？
5: 谈什么私事，连我都瞒着。
6: 阿飞，
7: 解决货源问题。
0: 什么东西啊？嗯，
7: 那个
0: 元宝宝防弹咖啡
7: 是不是刚好都没吃饭呢？喝这咖啡试试。怎么样？快了，快快快，喝了来点回馈，什么感觉？
4: 我觉得吧，跟我平时喝的咖啡味道不大一样，但是口感还挺不错的，有特色。
6: 没喝出什么特别，
7: 再喝再喝，使劲喝，尝尝啊！你喝呀，段然，快尝尝。怎么样？
5: 喝不懂。
7: 喝不懂就对了，给你介绍一下啊，各位。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呢叫防弹咖啡，是那种抗饿、顶饱、提神儿，
6: 还管饱呀，
7: 管饱，就油油的感觉，就完全不想吃饭的感觉。
5: 钱总，你出去找货源，带着那咖啡回来，什么意思啊？后面你要不咖啡啊？
7: 我真是这么想的，你觉得呢？给我点意见。
5: 我觉得只有你格局这么小的人，才能想到卖这种利润只有5毛1块的低端产品。卖服装最差最差，利润率也是价值的30%，对吧？咖啡多少钱一杯？衣服多少钱一件？分不清楚啊！你要卖这个，你得卖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本？
7: 你别动我咖啡。
5: 而且我们不光是成本，我们还有运营成本，还有人工、物流、事后维护，这怎么算的你？
7: 不是，我也想算，我也想卖衣服呀，找得着衣服吗？哎，现在衣服品牌被市场扣得死死的，我们去哪儿谈靠谱的衣服品牌呀？啊，这时候不卖点这种东西，不卖点这种别出心裁的东西，怎么活？活不下去了都。
5: 那你什么意思啊？哦，主播磕不下来，衣服找不来，你这 CEO 一拍脑门就卖咖啡啊？你卖烤地瓜多好啊！
7: 动动嘴皮子的事谁不会啊？你要是真有心，你桌子点事儿来啊！

0: 你刚才说什么？
1: 什么？
0: 说什么来着？
1: 我没说什么。
0: 谁动嘴皮子？
1: 又开始。我说了吗？
0: 啊？动谁动嘴皮子？啊？
1: 别闹！我是觉得啊，哎，就这咖啡，虽然利润是不高，不及衣服，但是它的空间很大。我想试一试，真的。于是，正闲着呢。
2: 我平时都是喝咖啡的，你就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的渴，喝罐可乐爽一下。你要不要来罐可乐？
1: 我不喝了，我急死了。
3: 你快帮我算一下，看对不对。
2: 这什么？
1: 卖咖啡的成本利润核算。哎，这东西真的不好做，我找了好多模本。这个是成本的区间，运营的其他部分是我自己算的啊。还有这个是最后的利润，你帮我核一下，对不对？
2: 钱总，我们真的要卖咖啡啊？
1: 我算了一下啊，咖啡的单品价格虽然不高，但是利润率真的是非常的大。扣除运营，至少有50%以上的利润。而且只要包装物流的问题解决了，再把销售量搞上去，的确可以做的空间特别大。
2: 是吗？行，关于成本核算这方面，特别是包装还有物流，我跟供应商再确认一下啊，再给你一个准确的数据。
1: 一定帮我确认清楚。
2: 放心吧，
1: 太靠谱了。哎，辛苦你了，于是我去办公室了啊。哎，干什么去啊？
0: 我去申请点费用。
1: 干什么用？
0: 谈客户应酬。
1: 自己先垫上，回来了我给你报销。
0: 我垫上没问题，但是我现在这个经济条件不允许啊。
1: 哟，段大公子，缺钱了？
0: 我这不都是为了表决心吗？我把这个银行卡呀、信用卡呀都还给我爸了。咱们公司刚刚起步，步入正轨，对吧？
4: 我不能顶个富家子的帽子，整天到处招摇撞骗。
1: 要多少？
0: 1000块钱。
1: 1000块，这么多？
0: 1000块钱还多啊？
1: 不多吗，大哥？哎，我们公司现在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
0: 我拿钱，我去谈波波罗，比你卖咖啡强多了，好吗？
1: 我卖咖啡怎么了？我怎么还去谈波波罗啊？你为什么不去谈一些新的客户呢？
0: 你别管我的事儿。
1: 看出来了，你有事瞒着我。跟我说清楚。
0: 事成了再说嘛。啊？哎呀，这个钱西西是真抠门啊！从他手底下拿点钱，累死人。来吧。
2: 按个手印。
0: 干什么？
2: 换个手印。
4: 1000块钱，我这字都起来不行啊。
2: 钱总现在是扣的挺细的，超过100都得按，按吧。
4: 这都谁规定的？真是。
2: 给，你点点啊，你点点。
0: 上回那个变电箱着火的事儿怎么样了？
2: 他们很长时间没跟我联系，听说他们正在消防整改。那天是因为线路老化引起的短路，不算火灾，已经在消防部门备案了。那个姓王的经理前两天已经离职了。我琢磨着把这个算完之后，必须给消防队打个电话，

0: 那你不用打了，那怎么办？买个教训呗。你这算什么呢？啊，
1: 咖啡的利润。
0: 不务正业算起咖啡来了。
1: 哎，那你就想看钱总和这个咖啡的利润了。你别看咖啡的单价低。 但是整体利润真的比服装高，你看钱总自己算的，
0: 他这算的也不精确呀，这都到哪儿了？是，所以他让我复核一遍嘛。我虽然也没算完，但我估摸着八九不离十，出入不大。
1: 卖个咖啡也比天天在公司烧纸强。
0: 对了，这是那个小穆总给你的，让你参加一个赏月追思会。
2: 没空啊，你去吧，我得去谈波波罗去。

0: 运营总监，小段总，你总是这么低调。
1: 瑞都是你们家的，还应什么运营总监啊？照我说，至少应个 CEO 兼董事长才好。
2: 哎呦，我们那事儿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吗？我觉得这都是我们钱总硬给的，今儿让我出来跟人谈事的时候好看点儿。嗯，哎，吴总，你们波波罗现在是打开了新市场啊，所有设计理念全部仿造欧美当季流行最大牌，啊，以产品为主导，不以品牌为主导，现在在市场上那是风头正劲啊。
1: 总，你可打住啊！上一季春季专场，西西帮我卖了509万，佳云帮我把限量款卖爆，我都记得，也成这个情。但是这下一季的合约我确实是跟陈朗签了，我就实在没办法再交给你们了。
2: 哎呀，我不是来抢他合约的，我们生意人有底线的，你听我把话说完啊。
1: 哎，不好意思，你说。
2: 咱俩聊得也来，我是在你们的这个工作当中看到了一些小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2: 我听说上次西山耀司卖宝之后，完美蓝马上出了同款。
1: 他们一直在抄袭我们，那完美蓝就是个贼窝。
2: 贼不贼窝，人家销量好啊。
1: 嗨，他们是一味的杀低价，不求质量，美其名曰为国人身材打造，即使卖再多的货，我觉得他们也是 low 货。
2: 对对对，这个市场恶性竞争啊，我们也管不了。但是您作为一个年轻服装品牌的 CEO， 有时候这个销量就是检验你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再说你整天被他们压着打，你也抬不起头啊。哎，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2: 波波罗现在当务之急，品牌形象提升。
3: 小马，哎，这箱子里面全部是咖啡豆。嗯，你一下囤这么多，不会坏吗？哎呀，
4: 咖啡豆吧，可以放很久的。它呢，只要保存的条件得当，就是大概温度不要超过28度，然后呢，湿度控制在50%到65%之间，半年都不会坏的。
5: 等会
4: 儿
5: 让他们来弄吧。哎呀，累死了，歇会儿。
4: 我再给你讲一个小知识吧。嗯，就是一般市面上卖的咖啡呢，就是后面的保质期会写12个月，就是一年。其实呢，最好在3个月之内喝完，因为呢，过了1个月之后啊，它那个味道就会开始变得。而且磨完粉之后呢，最好1个礼拜之内喝。
5: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是说，还是要短时间把它喝掉。
4: 嗯，对。
5: 知道这么多知识，真的是很爱咖啡了。
4: 其实一开始还好，后面呢是受到了我爱豆的启发，然后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咖啡了，然后也觉得咖啡的前景特别好。
5: 你老提你爱豆，爱豆，爱豆谁啊？
4: 就他，大帅哥蒋哲阳。
5: 这就蒋哲阳啊！嗯，你这箱子真的是标准的追星女孩。哎呀，
4: 我屋里还有呢。我们家洋洋吧，虽然头大了点，但是还是很帅的。

0: 我怎么觉得这个人这么眼熟呢？
1: 很正常啊，瑶瑶现在是流量 top star，大街上都是他，那广告天天
0: 发。不是，啊，不是那种偶像，还有那种广告，
1: 那是什么？
0: 看着那种眼熟，
1: 那是哪种？
0: 他以前是不是改过名字？
1: 这个你就问对了。我呢，从娘娘出道就喜欢他了，他所有的黑历史我都知道。
2: 就是这个名字吧，有点说难以启齿。他那个名字叫
0: 贾静雯。
1: 你怎么知道的呀？
0: 他我小学同学。啊？我们俩同桌。
1: 什么？
0: 真的？他怎么长成这样了？小时候啊，我经常欺负他，他也欺负我。你知道为什么欺负他吗？因为他当时他吃特。
1: 就啊，他咋了？
0: 不是这样的。算你偶像，我跟你说小时候什么样了。
2: 等一下，那你俩现在还有联系吗？就那个小学同学录还有吗？
1: 有杨电话吗？
0: 我们那时候啊，哪有电话呀？什么都没有。
1: 没事，小学嘛，肯定还认识你。反正以后我决心就靠你了，你俩肯定能联系上的。一定要帮我，让我见到我的瑶瑶，好吗？
0: 好开心，好开心，这样心情。
3: 明白了，小段总啊，你今天是过来给我下套的吧？
4: 不是，
3: 你就告诉我你们瑞怎么给我们波波罗提升品牌形象吧。
4: 请明星代言，我们找一个明星跟我们的播主互动直播，我们直接把明星的粉丝拉过来变现，
3: 靠谱，
4: 对吧？嗯。而且我们波波罗现在在市场上，我们的定位是什么？年轻的快消品。我们找的明星就是流量明星，就找流量最大的明星。那现在最火的就是蒋哲阳啊。
3: 既然你都说了，我就实不相瞒了，我们真的是不谋而合了。我们波波罗下一季正好要找一个高流量的新星做代言，而蒋哲阳就是在我们锁定的人群当中。可是他们的经纪团队接触下来实在是太难搞了，尤其是他们那个总监叫做什么欧阳，还是
4: 欧阳美轩
3: 啊？对，就那个欧阳美轩。他说我们的品牌太 low， 又说什么蒋哲阳穿的都是秀场的大牌。
4: 对，他就是有这个问题，眼高手低的一点。
5: 日子像你心的车，飞驰中闪躲，错过了太多，还是卑微的逃着生活，左右逢源的蹉跎。

0: 员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

0: 钟离，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梨赠价值1680元，即冲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那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那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
3: 二维码扫起来。

0: 这就是你计划呀？我还以为什么呢，搞那么神神秘秘的。
1: 现在做事得低调啊！
2: 你出去别瞎说。
3: 咋了咋了？
1: 我老感觉有人在暗中坏我们。
3: 你是说陈朗？
1: 你就安心当你的 CEO， 剩下的事这些麻烦的脏的交给我，

0: 妈拿过来。
1: 哎，你看吧。
2: 哎，葱花，葱花。自己吃啊！
0: 你不是嫌我做的丑吗？
3: 我们刚接手瑞的时候，整天就想着这个现金流、主播啊。我现在发现，这些都是非常初级的。我们现在有钱了，我们想把公司做大做好，现在需要什么？需要热度和流量。
2: 哦，所以你就蹭人家蒋志阳的热度和流量啊？
3: 什么叫蹭热度啊？这叫互相扶持，对吧？而且现在热度这种事儿，没有什么比这种一线流量艺人更高了。我们有了热度之后，自然就有流量；有了流量之后的素人也能变主播，对吧？等我们有了头部主播的时候，那些供应商就跟着我们屁股跑了，对吧？
2: 我觉得你这个道理说的还挺对的。像蒋志阳这种流量大明星，不但平台喜欢，在网络上形成的这种销售热度，也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
0: 嗯，能想明白就行。没吃晚饭了吧？
2: 我刚刚就中我哥了。哎呀，
3: 吃哥这碗，来，你记着啊，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关心你的、疼你的，就只有你哥我了，啊。
2: 想到了我该怎么帮元宝卖咖啡了。
3: 怎么办？
2: 那你就别管了，人家也是有私人关系的。
3: 你还管对方的事？
2: 不不，吃面吃面吃面，
3: 赶紧吃。
4: 反正我又不用买头等舱机票。

0: 咱们真的要这么做吗？对了，你知道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营销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是互动。别忙。
1: 互动。
0: 虽然说呢，蒋振央他是我的小学同学，但是人家呢可是一个超级大明星。 如果我们想要他来帮我们卖咖啡，我们又付不起高的代言费、活动费之类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当然就是用一些好玩的、新鲜的、另类的，甚至说是反常规的互动方式，我们反过来吸引他加入。嗨，蒋振阳，我是钱茜茜，你还记得我吗？记不记得？熟不熟悉？
2: 我有好多话想和你说，你期不期待见到我呀？
0: 对了，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今天你喝咖啡了吗？
2: 所以你是要用这样的方式跟杨洋互动啊？
0: Yes。Hello， 蒋振阳，你好，我还是那个小学同学钱茜茜。你记不记得上学的时候，你经常偷吃我零食？这周六中午12点，你想不想和我一起喝咖啡？
2: 我等你哦，不见不散。
0: 什么味儿啊？那个烧焦的味道，
2: 那个洋洋都特别喜欢喝这种苦的。哎，也是一个男人，咖啡。

0: 当命根子的男人了。
1: 他为什么把咖啡当命啊？
0: 他们以前训练不是特别累吗？但是要管理身材，每天又不能吃很多，所以呢，他就靠这个防弹咖啡来续命。
2: 小朋友们一起跑步呢，跑步太累了，不过我有咖啡哦。

0: 一起喝咖啡，我等你哦。怎么在？我在中心体育场和小朋友们一起跑步呢，跑步太累了。不过我有咖啡哦。
1: 这么前夕夕嘛。
0: 真认识啊！对，坐我同桌。
2: 这周六中午12点，你想不想和我一起喝咖啡？我等你哦，不见不散。
0: 像他这种就是蹭着你流量卖咖啡。但是我觉得这视频挺有意思的。
2: 你看我干嘛？你不会真想去吧？元宝宝，嗯，你真的是执行力还有行动力都超强的宝宝。你看，你这自己设计的商标跟你好像啊。嗯，
3: 是我本人。
4: 除此之外，我还会 P 图啊，剪视频啊，然后打榜，然后呢控评。什么打榜控评？你在说什么啊？我怎么没听过？没事，不用听懂啊。你呢，只要负责把这个咖啡呢宣传和推广做好，而我呢就负责把这个产品做好。凤仙，
3: 好。
4: 反正经过这一波操作啊，我觉着这几条视频肯定能在网上形成病毒式的传播。
2: 可是，杨洋真的会来体育场跟你喝咖啡吗？嗯，这个还真说不一定。反正这周六中午咱们在体育场等他，不管他来不来，一定会有很多粉丝上线呀。
5: Hello， 宝宝们，我是你们最爱的钱小西西。
6: 跟着钱西西，整天让你笑嘻嘻。哇哦！现在已经中午12点了，我正在中心体育场等着有人来喝我的咖啡。梁洋可能现在在忙工作，正在赶来的路上。好期待，好期待，我也非常非常期待。元宝，期待，期待，期待！哦，好想见他。
7: 钱西西干什么呢？这是
4: 段总，你还不知道吧？
3: 西西和蒋哲阳他们是小学同学，嗯，他为了帮元宝卖咖啡，之前在网上还蒋哲阳出来喝咖啡，那三个视频全部都破了10万加。不喜欢普通话吗？他有什么特别呢？为什么西西一直挂在嘴上，而且让蒋哲阳一定要过来喝？让元宝小姐姐来告诉你们好不好？元宝姐姐，哎，很多宝宝问你这个咖啡有什么特别？大家好，我是元宝，大家呢可能不太了解这个防弹咖啡的事情啊。这个防弹咖啡呢？
4: 它是由咖啡原液还有椰子油还有黄油呢组成的，它呢是一款特别厉害的饮料，因为呢在一个生酮减肥法这个方法中呢，它是特别重要的一环。
7: 那他就这么等，人家能来吗？
4: 不知道呀。段总，你要是蒋哲阳的话，你会来吗？那
7: 我肯定去啊。
4: 为了西西啊。

非常好吃，而且这个非常好喝。几点？不知道，估计是不会来了。小海哲宝宝问我，估计是不是不会来了？各位宝宝们，你们也知道，其实我跟杨洋也是很长时间没有见了，我们是小学同学，所以通过这次直播，他也不见得能。

0: 能够认识我，不见得能够认识西西，而且也不一定能看到直播，因为他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所以不要失落，开心一点好吗？
1: 请问您找哪位？
2: 钱总在吗？
1: 请问您是？哦，花露咖啡，
3: 我自己特别喜欢的。
4: 好，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5: 嗯，就这里啊？
2: 啊、
5: 嗯！你咋过不去死啊你？冲冲冲！啥子事往前冲？轮得到你吗？
2: 不是，那我的犯人，我不能让他从我眼皮底下跑了呀！
5: 就你得行呢，你出个啥子事，我怎么办啊？
2: 你不还有张向阳吗？
5: 亨利倒是提醒我了。我问你啊，那天在饭桌上那个河南女孩是谁啊？
2: 什么河南女孩啊？
5: 亚兰。
2: 同学。
5: 就同学啊。
2: 我们班生活委员。
5: 来，你给我好声说。
2: 干什么呀？
5: 生活委员是吧？
2: 嗯。
5: 你俩在学校的时候是不是耍过呀？
2: 就学校那种，拉过手。
5: 嗯，然后呢？
2: 后来他妈嫌我不是城市户口，
5: 嗯，
2: 就把我俩搅黄了。
5: 觉得可惜吗？
2: 嗯。
5: 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他？我那天要是不在那个饭桌上，你俩那个交杯酒是不是就喝上了？
2: 那么大家起哄嘛，后来我是不是自个儿站起来把酒喝了？
5: 我不在乎，反正你是我的人。那我跟你讲清楚哈，你以后再有啥子聚会呢，他要是在，你不准去哈。我可没了功夫天天在屁股后面盯着你啊，听到没得？唱啥子？
2: 我想把裤子穿上。
5: 你户口本呢？
2: 我没户口本。
5: 你没户口啊？
2: 我集体户口，不落在咱们看守所了吗？
5: 吓我一跳。那我咋个拿？
2: 你拿我户口本干嘛呀？
5: 还能干嘛？领证啊！
2: 什么证？
5: 你跟我装傻子吗？咋过来？你现在立了功，你就想当陈世美？你不认账啊你？
2: 立什么功啊？这事儿还没完呢。还有一个逃犯跑着呢，也是我手下的犯人。我正闹心呢。
5: 闹啥子心呢？我在你面前你还闹心呢？别闹心了，买饭吃了。给你带了蹄花汤。
2: 不蹄花汤。
5: 立了。
2: 没有。
5: 你是不是对我也立了？
2: 我吃，我吃，我吃。
3: 喂你！
5: 你放到床上了。给我。烫哈。你慢点儿。好喝吧？还得是我炖。

0: 长得真好看。
1: 领了证让你天天看啊。
0: 你喝。
1: 等你喝完我再喝。我天天喝。我做啥子呀？
0: 没啥，我不装呀。
1: 装啥子呀？
0: 什么样兄弟？
1: 啥子呢？我用工资买的。
0: 那你月工资也剩不了多少钱了吧？
1: 不是花到你身上了吗？
0: 那你还赖上我了。

0: 好吃不？我问你好吃不？啊？再见。好吃那就进屋吃吧，烤着火吃的。
1: 不用了。
0: 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1: 八南怎么走？
0: 那可有点远啊！往上走就能看见一条大马路，搭个车就能到了啊！来，拿着。哎，你跑啥？你跑啊？
2: 一二三四
3: 三
2: 三
3: 三
2: 三
3: 三

0: 清晨任出庭作陈。
1: 那把你那个开枪的位置再指一下，手指一下。

0: 根据刑法第161条，凡脱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根据刑法第134条，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根据刑法第156条，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第112条，犯强夺强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根据刑法第132条，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 回备监柜，昨儿怎么样？
2: 一宿没睡，觉得一困没吃。

0: 你还有什么话想跟你妈妈说吗？
1: 让她把我忘了吧。
0: 那徐荣国呢？如果我再见到他，你有什么话想留给他？
2: 让他替我好好活着。

0: 你把螺丝帽给我递一个。怎么样？
1: 像不像？
2: 像。像谁啊？
0: 为什么话问像不像啊？
2: 像斯琴高娃。
0: 确实有点像。
3: 我都没想。
2: 红姐，
4: 你快养我啊！
5: 一般吧，不是怎么会？
4: 没关系，我跳的肯定比你快。
6: 冷国，哎，
4: 干嘛呢？那么久，赶紧进来啊！
7: 来来来，过。
4: 干嘛呢？
7: 过来，你看。
4: 看什么呀？那么黑。
0: 冰冰，冰冰，哎，
2: 来了，
0: 快点。
2: 好了，
0: 好了。

0: 走。
1: 请。

先去，我去卖票。走。来来来来来。

0: 一起跳啊。
1: 我不会跳。
0: 你吃巧克力吗？
1: 谢谢。
0: 有没有人说你长得特别像温碧霞呀？我叫姚彬彬。

0: 跟你们说一下啊，有人跟我反映说咱们六机场的职工在这里搞舞会，还卖了票。小钟，你投到什么东西拿下来，成什么样子也不早了，明天大家还要上班，都散了。
1: 我散了，我散了。
2: 别别别别别
3: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一下啊。那个刘科长，能不能通融一下，这里又不是厂里边，大家出来放松放松，咱们不至于。
4: 小徐，你还跟我讲是吧？你以为我不晓得这件事情是谁组织的呀？还这不是厂里的地方，他挨着我六机场的后门，我就得管。另外，这都是厂里的职工吧？啊，这蓝蓝绿绿的，我看这有的人还喝了酒。那真是出啥子事情，你负得了责还是我负得了责？
0: 都散了，回家
1: 了。回家，
2: 回家，
1: 都散了。
5: 没了。
6: 你也带着咱保卫科的兄弟们来跳舞啊？
4: 有人跟我说，咱们厂的人在这里搞舞会，我看这么晚了，我让他们散了。
6: 哎，搞舞会犯法吗？
4: 那不犯法吗？
6: 那丰富职工们的业余生活有错吗？
4: 你业余生活是可以丰富，但你搞舞会，你影响不好吗？另外，徐文国、孙永红、姚彬彬，你们三个都是我们国营六机厂的职工。你们私下里搞舞会还卖票，登记没得，注册没得，合适吗？
6: 刘科长，他们俩都是我的老同学，我替他们担保不会出事情的。咱们厂现在效益这么差，工资都发不出来，你总得让年轻人活下去吧，得饶人处且饶人。
4: 那明天厂长要是找我，
6: 明天我跟我父亲解释清楚，可以噻？
0: 今天嘞，看在小唐的面子上，让大家放松一下。但是啊，我说好，不许喝多酒，注意安全。另外，明天上班一个都不许迟到，晓不晓得？
7: 晓得。
4: 小徐，讲两句。
3: 接我去。
2: 刘科长，你带我哥去哪儿啊？
4: 我跟他说两句话，没事。
3: 什么事儿啊？
4: 你在这儿等我。没事啊。
8: 不是，真没什么事儿吗？
3: 应该没事吧。
4: 你们几个先回库里。刘彬彬最近经常从厂里偷一些边角料，你晓得吧？
3: 不可能。
4: 啥子不可能？我是干啥的？我能把你叫出来跟你讲这个事，就是想让你这个当锅里管一管他，晓得吧？啊，
3: 行，谢谢刘科长。
4: 行了，没事了啊。
3: 那个刘科长，空了随时来玩啊。
4: 你们两个少给我惹点事就好了。走了。
3: 没事吧，哥？啊，没事。
8: 不是他们说什么了吗？
3: 哎，别说什么，就别让我们太晚了。
6: 怎么样？没事吧？
3: 今天谢谢你。
9: 上有日机轰炸，下有日军追击，种种磨难数不尽数。到达武汉的工厂经过短暂休整，马上恢复生产。军工企业在几个月之内生产手榴弹10万余枚、海基炮弹20000余发，以及地雷、水雷、洋镐、铁铲等大批军需器材，有力支援了前线作战。对于刚刚获得喘息之际的内迁企业，武汉并非平安之地，很快他们将再一次踏上坎坷征途。
10: 国民政府在作出

0: 迁都决定的时候，为了协调指挥，因此军政机关决定内迁武汉。从上海迁出的工厂绝大多数也选择内迁武汉地区。到了1938年2月，由上海等地内迁武汉的厂矿企业有137家。
1: 1938年6月下旬，日军占领马当防线，武汉门户大开。国民政府以武汉为后方筹建工业基地的计划成为泡影，继而选择西南地区作为抗战建国大后方。刚刚到达武汉的沿海工厂148家，以及武汉本地工厂168家，必须迁往四川、贵州、湖南西部一带，河南、山东、山西等地42家工厂则大部迁往西北地区。大量难民、伤兵、物资和众多内迁工厂夹杂在一起，涌向长江三峡入口处的宜昌市。前有大江拦路，后有追兵围堵，数百家工厂陷入绝境。积压在宜昌码头上的各种器材有13万吨之多，而轮船公司的运力一个月只有6000吨，按照常规运输需要1年多的时间才能全部运完。此时长江上游很快就要进入枯水期，所有人员物资必须在40天之内运走。1938年10月23日，化解危局的人出现了，他就是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卢作孚，民营企业家，创办的民生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卢作孚临危受命，赶赴宜昌坐镇指挥。
0: 从当时的一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在卢作孚的指挥下，每天早上都有6、7只轮船开出宜昌；每天下午，这些轮船再次回到宜昌。为了节省时间，轮船快到宜昌的时候，舱盖起打开，起重机的长臂高高地举在半空，提前做好了装货的一切准备。岸上成百上千的工人抬着沉重的机器，焊着好子。江面上，轮船发出汽笛声，呜呜直响。放眼看去，场面很是壮观。
1: 40个昼夜的抢运，一场奇迹在宜昌江边真实发生了。数百家工厂摆脱危局，顺利抵达西南大后方。在日机的空袭下，民生公司员工伤亡177人，损失船只16艘。截至1940年底，内迁民营厂矿共有448家，物资12万吨，技工1.2万余人。尽管国民政府对战局发展估计不足，内迁行动仓促，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但是在抗战军民共同奋斗下，保存了一批近代工业精华，战前畸形的工业布局得到缓解，为持久抗战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1940年底，工业内迁基本结束，而高校内迁行动却远远没有看到尽头。
2: 高校内迁方面呢，也是经过了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内迁的那些学生老师们，往往不仅要穿过火线，有时还要趁着半夜，偷偷的这个经过敌占区，敌人把守那些桥梁、河流，被发现了，他们可能就会遭到射击。甚至还有被逮捕杀头的危险。有时候在敌占区 几天几夜都

0: 吃不到东西。
1: 危险与困难没有阻挡住广大师生向往学习、奉献抗战的决心。全国抗战期间，全国100多所大学共迁徙200余次，与8年抗战相始终。与工业内迁不同，这100多所高校多是各自为战，分阶段迁移。第一阶段，1937年到1939年，东部各高校除燕京、辅仁等学校迁入租界外，其余都迁往西南、西北或就近迁入山区，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3所学校。先是迁往长沙，联合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又迁至昆明，正式改称为西南联合大学。在迁移途中，师生们翻山越岭，长途跋涉1800多公里。第二阶段，1940年到1943年，日本与英美关系恶化，英美租界形势紧张，日军继而侵占东南亚和南亚，华南也已经岌岌可危。于是原迁上海租界与华南地区的学校又继续迁移。第三阶段，1944年到1945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原迁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的高校再次纷纷内迁，进入四川。一时之间，国内高等学府云集四川，共有48所，占全国108所高校的44%，形成了新的学术文化中心。其中的西南联大融3校精华为一体，名师云集，朱自清、冯友兰、沈从文、闻一多、钱钟书、费孝通、华罗庚等等学界泰斗均在此任教。广大教师和同学们饱经流亡大学的艰难困苦，终于到达大后方，共同的愿望就是立即开始教学科研活动的极大考验。
0: 迁到后方这些大学呢，办学的条件堪称是世界上最为简陋的，设备、图书、物资非常这个缺乏，官方的那些救济也是杯水车薪，学生们住的那些个都是茅草房，土墙草顶，加上这个透风的窗户，学校每年都要修补，搞不好就碰上倾盆大雨，屋顶漏雨就还得打个伞。刚来的时候呢，宿舍也很拥挤，8个人一个屋，只有一盏小油灯。据说是直到40年以后才有了电灯，而且那个当然电供电不足，灯光也非常昏暗。很多同学不到半年就患了高度近视。
1: 战时，大后方物价飞涨，物资奇缺，高校教师们的工资打折，经常拖欠，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1944年10月22日，处于偏僻山村、经费拮据、飞机袭扰、设备简陋的浙江大学，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国际友人——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对浙江大学进行为期8天的交流考察之后，李约瑟博士对战乱之下的浙江大学给出了惊人判断，称浙江大学为东方剑桥。是什么原因让李约瑟由衷赞叹？
2: 当时不光是浙江大学，其余的内迁学校都有一种风气，废寝忘食学习的风气。那时候图书馆用的是气灯，偌大一个图书馆没有几盏气灯，因此抢座位比在电影

0: 抢票还要拥挤。天还没黑，图书馆外边就黑压压地站满了人，门一开就分头向汽灯下边的座位跑。如果遇到日本飞机空袭，就读纷纷跑警报躲避。不少学子在跑警报时还不忘带上书。
1: 那一千院校师生对教学科研的忘我投入，换来了丰硕成果，培养出毕业生77600人，适应抗战需要的医护、翻译、工程等各种专门人才数以百万计，研制成功防毒面具、柴油动力汽车等多种军需器材，传播了先进技术文化。这些师生有力推动了西南、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同时中国的教育事业也在抗战过程中规模不断扩大，布局得到进一步优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面前，为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保存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各省图书馆、博物院纷纷西迁，转移到比较安全的西南、西北地区。北平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等重要文物古物图书院馆的及时迁移，使大批反映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文物、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得以免遭日本侵略者的掠夺和轰炸。全国抗战开始前后，对于全国抗战的进程及前途，国内舆论中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相当盛行。毛泽东结合中外战争，尤其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集中全党智慧，于1938年5月发表了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论持久战》，科学地论证了中国抗战三阶段的发展规律，准确地描绘出持久战的大体轮廓，预测了日本必败。论持久战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弱国战胜强国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军事著作。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

0: 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1: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萧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塑造新优势，培育新动能，我区全力构建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3: 区政协召开专题政情通报协商会。
2: 身边系列报道，九旬老兵的16年慈善路。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年以来，依托工业基底与产业布局，我区持续推进 AI 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壮大人工智能企业，全力构建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3: 走进恒远新材料嘉潭车间内，企业自主开发的巨深智能上司机器人稳定运行，通过搭载人工智能算法以及经过长期的训练，机器人能够熟练上司作业，这彻底改写了传统人工上司的生产模式。此前，人工上司是纺织新材料行业的痛点难题，高强度的作业导致用工压力突出，操作人员日均上司超1500次，每天搬运重量接近20吨。同时，人工操作存在3至5毫米定位偏差，会产生毛丝断头等瑕疵。
4: 项目建成以后，单个车间的上司人员可以从6个人减少到1个人，人力成本大大降低到83%。产品的优等品也提升到99.5%。
3: 不止在纺织生产领域，我区 AI 研发与应用版图持续拓宽。在我区新创社区的潮汐力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演示 AI 工业内窥镜，只需点击屏幕，仪器即可对所需检查设备进行从深度、面积、剖面等13种维度可视化测量。
5: 作为讯飞潮汐力自主研发的纯国产化高端视觉检测设备，这款 AI 工业内窥镜

0: 近搭载四言 AI 芯片，集成了 AI 语音智能交互、AI 离线缺陷识别、AI 双向动态叶片技术等功能于一体。产品依托领先的 3D 点云算法，实现了秒级的 3D 建模，测量精度可以达到0.01毫米。
1: 锚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赛道，我区聚焦先进制造业集群，搭建新模、新创、新机三大人工智能产业社区，聚焦科创企业，整合技术资源，构建全链条产业生态。如新模社区目前已建成国内领先的多元异构国产芯片中试验证环境，已完成10款国产芯片、20个主流大模型的深度适配与交叉验证，有力推动相关成果进入整机量产阶段。未来，我区将持续强化核心技术攻坚，优化产业服务体系，持续扩大智能技术应用场景，培育新智生产力，加快推动萧山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模联动转化高地、 AI 融合应用创新高地、 AI 终端设备制造高地和人工智能人才集聚高地。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由省市计生协、市卫健委、萧山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爱聚这里，暖育启航”2026年计生协529会员活动日宣传服务活动在我区举行。
3: 活动现场，我区正式发布计生协党建代协建品牌“萧美满”。该品牌聚焦婚生育教养全生命周期关怀，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服务为根本，致力让美满在萧山触手可及。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生育支持、家庭服务、特殊群体关爱等方面持续发力，组织开展新型婚育文化进校园、进社区等宣传，营造支持生育氛围。建成生育咨询门诊7个，帮助185户家庭圆梦，组建育儿帮帮团，455名志愿者常态化推进婴幼儿照护1000000专项服务，把育儿阵地建在群众家门口。此次萧美满品牌的发布，是我区以党建引领群团工作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接下来，我区将重点推进生育友好在萧山、成长呵护在萧山、温暖守护在萧山三大行动，持续深耕品牌内涵，用心讲好党建引领下关爱民生、服务群众的温暖故事。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区政协召开完善区域医疗服务体系、提升健康供给新质量专题政情通报协商会。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副主席施立军、汤卫、瞿虎、陆家伟、汪新来等参加。委员们实地视察了区第二人民医院新院区，认真听取了区卫健局有关工作情况通报。大家一致认为，我区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着力推动区域医疗资源一体化配置、同质化服务常态化下沉，医疗服务体系整体效能持续增强。委员们还围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基层医疗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与区级相关部门进行了互动交流。叶建宏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聚焦卫生健康现代化总要求，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卫生健康保障体系，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抓手，持续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着力提高医疗健康供给质量和服务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叶建宏强调，要推动优质资源扩容下。

0: 统化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提升医疗保障能力和基层服务能力。要激发数智赋能创新活力，充分发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高能级平台优势，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远程诊疗、慢性病防治、健康管理等医疗卫生领域的场景培育与应用，推动互联网与医疗健康服务融合发展。要构建高效协同服务体系，健全完善分级诊疗机制，积极联动省市资源，提能升级区级医院，夯实基层医疗基础，加强优质专科建设，实现医疗服务资源共享融合互补，全力打造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萧山样板。本台记者报道。
1: 区心联会三届一次会员大会昨天召开，会议对过去五年区心联会工作进行总结，部署落实今后五年工作。区心联会将坚持思想领航，在凝聚共识上展现新境界，持续深化凝聚新力量、筑梦新时代主题教育，推动理论学习从入眼入耳到入脑入心，坚持精准赋能，在服务大局上彰显新价值，深化同心共赋、同心善治、同心公益品牌，探索新联家产业、新联家文旅、新联家治理跨界合作模式，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等领域精准发力，坚持强基固本，在组织活力上激发新动能，围绕数字经济、文化创意、绿色低碳等新产业、新职业，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同心会阵地，争创更多省市级精品同心会。会议选举产生了区心联会第三届理事会。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萧山区养老协会召开第三届会员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第三届理事会理事与新一届协会领导班子。区养老协会成立十年来，先后获评五 A 级社会组织、全省青联建设突出单位、杭州市品牌社会组织等多项荣誉，打造多个优质未老服务品牌，已成为党委政府放心、行业企业信赖、老年群众暖心的枢纽型组织。新起点上，协会将坚持党建引领，深化青联建设，锚定正确发展方向，聚焦行业规范、人才培育与银发经济，引领行业提质升级，紧盯老年人急难愁盼，创新服务模式，坐实暖心服务，搭建资源对接平台，凝聚社会力量，优化养老发展生态，为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先行样板，建设幸福萧山贡献养老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2: 萧山画室中医志新书首发式今天举行，该书由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凝聚了画室中医跨越270余年历经时代传承的医术精华，在萧山本土中医药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1: 中医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但许多珍贵验方与临床经验正面临散佚风险。画室中医第八代传人、年近八旬的画凤炎，历时4年系统整理，最终编纂出版《萧山画室中医志》。该书以横排门类、纵述史实为体例，秉持真实与通俗两大特点，系统编绘中医技法与医案。梳理画室世系谱牒，收录大量珍贵医案，见人见事见思想，生动映照了中医言传身教的独特传承方式。全书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挖掘与抢救性保护，为青年中医师提供学习范本，为临床研究提供鲜活案例，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萧山中医药文化积淀深厚，画室中医是本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中医世家之一。2005年，萧山画室内科被列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24年又被列入萧然医派百年流派。本台记者报道。
0: 亚太机电集团今天召开无所不至产业发展大会，系统发布了最新产业规划与战略合作，集中呈现了这家拥有50年历史的中国汽车制动系统龙头企业，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从本土供应向全球布局转型的关键路径。现场，亚太机电先后发布了浙江省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产业发展规划与亚太股份最新产业规划，并完成4项战略合作签约，覆盖专用汽车生态构建、轮式机器人联合开发、高性能赛规制动系统、智能角模块 GEN2 联合研发等领域。 其中，轮式机器人项目整合多家企业及高校资源，推动产学研用协同突破关键共性技术。

0: 智能角模块 JENR 联合研发，由亚太股份与上海龙创汽车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推进，聚焦轮毂电机、线控制动与整车运动控制的深度融合。高性能赛规制动系统合作，则将亚太制动核心技术赋能高端赛级车辆，以赛验车，以赛促研。面向未来，亚太机电将主动拥抱 AI 与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前沿，抢占产业发展新赛道。在汽车零部件板块，重点攻坚轮毂电机集成化、智能角模块一体化、底盘预控等前沿技术，建设海外生产基地。在其他产业板块，充分发挥浙江省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的资源整合与产业化能力，深耕高端智能制备研发制造，布局汽车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培育新兴产业增长点，赋能集团多元化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1: 在楼塔镇岩上村，有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于有生，每隔三个月就会坐着公交车给镇慈善分会送去2000元银行捐款存根。步行加公交来回一趟要一个多小时，但老人已经坚持了16年。在岩上村的山脚下有一座民房，这里正是老人于有生的家。老人正在家中看电视，虽然已是95岁的高龄，但依旧步履稳健。一见记者来访，就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珍藏的宝贝拿了出来，有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的纪念合影，还有老兵的纪念奖章、书籍等。1951年2月，20岁的于有生穿上军装，2年后如愿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枪林弹雨中，他亲眼目睹了战友的牺牲，也深刻体会到和平的珍贵。
2: 我心里是开心。我虽然我这块一点点啊，我也那个心这个是爱党爱国爱人民。
1: 于有生说，他现在每个月有退伍老兵的补贴和退休金，日子虽然不算宽裕，但心中始终记着战场上那些没能回来的人。自2010年萧山区慈善总会楼塔分会成立以来，于有生就成了这里的常客。这些年来，他累计向分会捐款近15万元，这些善款正如他所愿，一次次用在了赈灾、助学、扶贫、济困上，切切实实地帮助了有需要的乡邻。
3: 我们村里是知道的，因为有几年了，他都坚持去捐款，哪怕自己生活条件一般的情况下，他也是去愿意去奉献自己的爱心。邻居啊，有困难时期啊，他都会拿东西去慰问，啊，像米啊、油，他都会拿过去慰问。
1: 本台记者报道。
0: 萧山区潮文旅 UP 新课堂青年说首讲活动近日举行，两位本土青年创业者以 AI 加文旅的全新视角，带领观众开启了一场跨越古今的文化对话。活动现场，青年创业代表邹德先、王向阳围绕当 AI 遇见跨湖桥，用光影讲好8000年的萧山故事展开分享。作为 AI 影视融合领域的探索者，两位主讲人结合跨湖桥文化，通过 AI 生成影像、数字建模与实拍加 AI 融合制作等方式，还原8000年前的独木舟、陶器和木构建筑，让传统文化以更加年轻化、可视化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
4: 那么希望特别是我们局内部包括我们机关内部的同志能够用一些跨界的思维啊来发展我们的文旅工作，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能够运用像一些 AI 的新的工具，包括在一些新媒体的赛道上面能够有一些创新的思维。
0: 潮文旅 UP 新课堂是区文广旅体局推出的党员干部教育品牌，分为大咖说、匠心说、青年说三大板块。
4: 我们的形式可能分成几种啊，可能是讲座，也可能是一个圆桌会的形式，可能会请一些市民朋友啊、青年朋友，还有一些机关的人员一起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0: 接下来，潮文旅 UP 新课堂还将围绕数字文旅、非遗传承、青年创新等主题持续开展系列活动。本台记者报道。
1: 由区农业和林业技术推广中心主办的设施西田瓜高品质栽培技术现场观摩会近日举行，全区各镇街农技工作人员、蔬菜种植大户、种业企业及相关单位代表齐聚现场，系统学习西田瓜优质良种与先进栽培技术，助力瓜菜产业提

0: 质增效，转型升级。
1: 上午，设施西甜瓜高品质栽培技术专题培训会在舒兰农业培训室开展，培训特邀省农科院专家现场授课，针对性解决种植过程中的技术难点，为广大种植户送上专业化的技术指导。
2: 那么我们主要是宣传一下我们一些西甜瓜的新的品种、新的技术，特别是高品质的这个技术啊，栽培的技术。那么因为我们目前从这个社会中温饱到高品质发展了，这个一定要跟瓜农灌输这个高品质的这个理念。
1: 随后，与会人员实地观摩浙江瓜菜新品种大会优秀成果以及各类设施西甜瓜新品种示范种植现场。大棚内各类优质西瓜甜瓜植株长势均衡旺盛，参会人员边走边看，近距离观摩标准化种植流程。
3: 我们学习到了小西瓜还有其他形式的一个种植，比如说它的主蔓、副蔓，还有它的一个就是立蔓的一个栽培形式。那对于我们地栽的这些农户来说呢，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啊这种栽培技术。
1: 本台记者报道。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跟着镜头去欣赏城乡街道重化路的街景。
0: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3: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4: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2: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3: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
6: 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2: 是啊，
6: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000下，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7: 真的是半价。
3: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2: 这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6: 是啊，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2: 太棒了！
4: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3: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7: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6: 是的，
7: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6: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

0: 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威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1: 哇，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2: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0: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3: 全是大牌、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3: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3: 都是一线大品牌。
0: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周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啊，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屋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啊，低烟无卤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6: 现在我是因为我去开始想开一个酒吧，我是刚刚好有一升新的一升级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五万是要的，现在我先价格是13万7，
7: 13万7，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6: 包了嘛，地桌、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7: 家具呢？
6: 家具嘛，送2只床，
7: 2只床，
6: 3张沙发，第1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一套，都是的
7: 热水器，
6: 热水器。窗帘都是的，也得五家上去送的。
7: 这个正大教导我们不要操心的，
6: 不要操心。马先生，我别墅造化的，
7: 别墅造化的，
6: 是的，晓得，
7: 晓得的。
8: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7: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8: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版。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9: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0: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9: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芝华士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了。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0: 整个装修过程。

0: 当中，嗯，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1: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0: 对，
1: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嗯，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0: 一家行情没有吧？
1: 哎，这个没有，
0: 没有，
1: 确实没有，
0: 没有，
1: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精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4: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2: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3: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6: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7: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5: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五二。

0: 西路156-1号。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我们不会骗人的，就是个玩具枪。
1: 撞针藏哪了？
0: 我家厨房挂腊肉的麻绳里了。

0: 起来，救人！
1: 哥，我得跑。
0: 不行，咱不能跑，跑了咱们更说不清楚了。
2: 我开枪了，哥。

咱们一起走。

0: 你别动啊！你往那边，我跑这边。
1: 你给我站住！
0: 保证去找我，啊，一定找你。

0: 杜文静，杜文静，放了我们俩，我求你了，把心放下，别干傻事儿，放了我们俩，放了我们俩。
1: 你今天打死我，你没跑不了。
0: 你信不信我真他妈打死你？
2: 跟我回去，把事儿说清楚。把说不清楚了，我他妈没想杀人，我也不知道怎么着那枪就开了。我哥明明把装备拿走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着就开了。
0: 说得清楚，跟我回去。
2: 我他妈不想活了。

就。

Thank you.

0: 登陆队伍前往预定进攻点。
1: 出发！
2: 是。

0: 哎，你爸你妈没来看看你啊？
1: 刚走。
0: 怎么说？
1: 说我这个比起他们当年在战场上根本就不算是伤，都不配在医院里躺着。
0: 这像你爸能说出来的话？
1: 你说这是亲生父亲吗？这个那哥几个怎么样？
0: 没你伤得重，都要求坚持工作呢。我呢同意了。
1: 有哪犯人呢？
0: 徐文国跑了，姚彬彬呢抢了你的枪要跑，但是被杜向东给逮着了。你说多悬啊。
1: 我听说了，向东没事吧？
0: 他也没什么大事。
1: 说我们那司机验了吗？
0: 我这不刚从交通队回来吗？开车那小子呢，前一天晚上喝了一晚上的酒，第二天呢属于是醉酒加上疲劳驾驶，同时呢在这个路面上发现了刹车痕，这车祸就是个意外。

0: 那也不能轻饶了他，差点把老子干成烈士。
1: 哎，你那感觉怎么样啊？嗯，
0: 感觉好多了，没什么大事儿。
1: 那感觉还行的话，歇2天尽快上班吧。啊。

0: 你怎么进来的？不让我去接你啊！你看什么呢？
1: 上哪儿嘞？嗯，
0: 就这里啊！
1: 啊！你咋个不去死啊你？从啥子事往前冲，轮得到你吗？
0: 不是，那我的犯人，我不能让他从我眼皮底下跑了呀！
1: 就你得行啊！你出个啥子事，我怎么办啊？
0: 不还有张向阳吗？亨利倒是提醒我了。我问你啊，那天在饭桌上那个湖南女娃是谁啊？什么河南女孩啊？
1: 亚兰。
0: 同学。
1: 就同学啊。
0: 我们班生活委员。
1: 来，你给我好生说。
0: 干什么呀？
1: 生活委员是吧？
0: 嗯，你俩在学校的时候是不是耍过呀？就学校那种，拉过手。嗯，然后呢？后来他妈嫌我不是城市户口，嗯，就把我俩搅黄了。觉得可惜吗？嗯，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他？
1: 那天要是不在那个饭桌上，你俩那个交杯酒是不是就喝上了？嗯，那么大家起哄嘛。何老师不是自个儿站起来把酒喝了？我不在乎，反正你是我的人。那我跟你讲清楚哈。 你以后再有啥子聚会嘞，他要是在，你不准去哈。我可没那功夫天天在屁股后面盯着你啊，听到没得？穿啥子？
0: 我想把裤子穿上。
1: 你户口本呢？
0: 我没户口本。
1: 你没户口啊？
0: 我集体户口，不落在咱们看守所了吗？
1: 吓我一跳。 那我咋给我拿？你拿我户口本干嘛呀？还能干嘛？领证啊！什么证？你跟我装啥子嘛？咋过来？你现在立了功，你就想当陈世美？你不认账啊你？立什么功嘛？这事儿还没完呢。还有一个逃犯跑着呢，也是我手下的犯人。我正闹心呢。闹啥子心呢？我在你面前你还闹心呐？
0: 别闹心了，买饭吃了，给你带了蹄花汤。不蹄花汤。立了。
1: 哎呀，你是不是对我也立了？我吃，来。喂你，你躺床上了，你给我。 慢点儿，好喝吧？还得是我炖。

0: 长得真好看。
1: 领了证让你天天看啊。
0: 一盒。
1: 哦，等你喝完我再喝。我天天喝，我做啥子呀？

0: 你为啥不抓呀？
1: 抓啥子呀？
0: 什么样的兄弟？
1: 啥子男啊？我用工资买的。
0: 那你月工资也剩不了多少钱了吧？
1: 不是花到你身上了吗？
0: 那你还赖上我了？
1: 是你赖我，就是你赖。

0: 好吃不？我问你好吃不？啊？再见。好吃那就进屋吃吧，烤着火吃着。
1: 不用了。
0: 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1: 八南怎么走？
0: 那可有点远啊！往上走就能看见一条大马路，搭个车就能到了啊！来，拿着！哎，你跑啥？你跑啊！
2: 清晨了，出庭作陈。
3: 陈素娥，陈素娥。

0: 你这手开的，
1: ，
0: 那把你那个开枪的位置再指一下，手指一下。

根据刑法第112条，犯非法制造强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根据刑法第161条，犯脱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根据刑法第134条，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根据刑法第156条，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第112条，犯抢夺强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根据刑法第132条，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犯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首长，
1: 哎，这次给你的任务啊，有些特殊，恐怕你要亲自跑一趟姚云平家里的。怕了？怕了？怎么说？死刑？这么快？
0: 那个徐文国也跑不了多久了，已经进入了通缉流程，人是你抓的。有始有终。

0: 小杜，
1: 这个题目给我笑出发了，你材料调太好。
0: 哎，好。
2: 小杜，今天你不上班吧？
3: 过来看看。
2: 好，
4: 杜哥。主管教，
3: 回备监柜。昨儿怎么样？
4: 一宿没睡，觉的一口没吃。

0: 你还有什么话想跟你妈妈说吗？让她把我忘了吧。那徐荣国呢？如果我再见到他，你有什么话想留给他？
1: 让他替我好好活着。

0: 你自己弄的哥，咋不跟我说一声啊？
1: 这事儿能让别人弄吗？
2: 哎，你把螺丝帽给我递一个。怎么样？
1: 像不
0: 像？像谁啊？
2: 为什么话问像不像啊？
0: 像斯琴高娃。
2: 确实有点像。
3: 我都没想。
0: 红姐，怎么样？我哥亲手给你弄的，
1: 喜欢吗？
3: 哎，文哥哥对你多好啊！
4: 这得挂很久的吧？但你怎么用这张照片啊？我那么多好看的，用之前也不知道问问我。

0: 这是冰冰画的，下次我亲自给你画一张。
1: 对，是我画的。哎，
2: 红姐，这是你新同事吗？我怎么以前没见过呀？
1: 这是姚冰冰，文国的弟弟。这是张小鱼，他是新来的，我想着今天带他一块过来玩嘛。
2: 欢迎欢迎。这样，我。

0: 那个，今天晚上我负责照顾你，你要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
1: 冰冰，干嘛呢？
2: 没事。
1: 怎么样？我说的布置的还挺好看的吧？
0: 不是，你今天为啥不穿裙子呀？我是说参加舞会吗？
1: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0: 这有啥不太好意思的？
1: 你可以让我啊。
2: 一般吧，不是怎么会。
0: 我跳的肯定比你。南国，哎，干嘛呢？那么久，赶紧进来呀！
3: 来来来，过。
0: 干嘛呢？
3: 过来，你看。
0: 看什么呀？那么黑。
3: 冰冰，冰冰，
4: 哎，来了，
3: 快点。
4: 好了吗？
3: 好了。

走。请。

姐，你先去，我去卖票。走。来来来来来。

0: 他们一起跳啊。
1: 我不会跳。
0: 你吃巧克力吗？
1: 谢谢。
0: 有没有人说你长得特别像温碧霞呀？我叫姚彬彬。
2: 跟你们说一下啊，有人跟我反映说咱们六机场的职工在这里搞舞会还卖了票，小钟你投到什么东西拿下来，成什么样子也不早了，明天大家还要上班，都散了
3: 啊，散了
4: 散了，别别别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5: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2: 小徐，你还跟我讲是吧？你以为我不晓得这件事情是谁组织的呀？他这不是厂里的地方，他挨着我六机厂的后门，我就得管。另外，这都是厂里的职工吧？啊，这蓝蓝绿绿的，我看。

0: 有的人还喝了酒，那真是出啥子事情？你负得了责还是我负得了责？
1: 都散了，回家吧。
2: 你也带着咱保卫科的兄弟们来跳舞啊？
0: 有人跟我说咱们厂的人在这里搞舞会，我看这么晚了，我让他们散了。
2: 才搞舞会犯法吗？
0: 那不犯法吗？
2: 那丰富职工们的业余生活有错吗？
0: 你业余生活是可以丰富，但你搞舞会，你影响不好吗？另外，徐文国、孙永红、姚彬彬，你们三个都是我们国营六级厂的职工，你们私下里搞舞会还卖票，登记没得，注册没得，合适吗？
2: 刘科长，他们俩都是我的老同学，我替他们担保不会出事情的。咱们厂现在效益这么差，工资都发不出来，你总得让年轻人活下去吧，得饶人处且饶人。
0: 那明天厂长要是找我，
2: 明天我跟我父亲解释清楚，可以噻？
1: 今天嘞，看在小唐的面子上，让大家放松一下。但是啊，我说好，不许喝多酒，注意安全。另外，明天上班一过都不许迟到，晓不晓得？
3: 晓得。
1: 另外，你们那个音乐搞小一点，换个音乐嘛。啊，
2: 我们继续。
1: 对。
4: 杨老师，
0: 小徐，讲两句。
5: 接我去。
4: 刘科长，你带我哥去哪儿啊？
0: 我跟他说两句话，没事。
5: 什么事儿啊？你在这等我，没事啊。
6: 不是，真没什么事儿吗？
5: 应该没事吧。
0: 你们几个先回库里。刘彬彬最近经常从厂里偷一些边角料，你晓得吧？啥子不可能？我是干啥的？我能把你叫出来跟你讲这个事，就是想让你这个当锅里管一管他，晓得吧？啊，
5: 行，谢谢刘科长。
0: 行，没事了啊。
5: 那个刘科长，空了随时来玩啊。
0: 你们两个啊，少给我惹点事就好了。走了。
5: 没事吧，哥？没事。
6: 不是他们说什么了吗？
5: 哎，别说什么，就别让我们太晚了。
7: 怎么说也得替你分忧。
6: 你还挺够意思的。50平米。
7: 你放心吧，交给我了。
6: 那这样。你赶紧打电话给他们，
7: 好嘞，
6: 让他们有空可以过来看看。嗯，哎，贝姐，你跟他们说啊，价格好商量。
7: 明白。
6: 快打吧，我一堆事儿呢，交给你了啊，这事儿。
7: 嗯，你放心吧。老刘，我于是，哎，你上次说的那个，你那个朋友。开网络祭祀公司的那个，他们找着办公场地了吗？

0: 车吧。哎呀，还好我没把你修了。
1: Nice one。
2: 喂，狼哥，
1: 这不错呀。那等于这一季波波罗在线上的销量已经占到一半了。

0: 有前程的呀，兄弟。
1: 嚯！
0: 这都弄些什么东西？这是。爸爸受苦了啊！可惜了，这么好的水果造得这么脏。这出来吃饭呢？一个男的开车，怎么能把车开得这么乱？

0: 哎，对了，我让你给赵总准备的礼物怎么样？
1: 准备好了呀，放心吧。
0: 你之后给我拿到办公室，我看一眼啊。
1: 好嘞，
0: 不说了。

0: 哎，你这个不要脸的，你拿起瓶子的动作很娴熟啊。
1: 你放了？啊。你在这干嘛呢？
0: 我过来看看我的宝贝。心疼他。你说以前在那么好一家庭，现在换这么一又不要脸又不爱护环境的司机。哎，那断电是不是也是你弄的呀？
1: 我怎么没看见你的宝贝？哎，我怎么就看见了一个我的代步工具？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商场如战场。少爷，你能不能别那么幼稚啊？
0: 我压根就没想到你还敢承认，说明你内心里还是一个男人啊。
1: 我承认什么了？
0: 哎呀，转头就不承认了。我跟你说呀，我是最瞧不起你这种敢做不敢当的人啊。哎，没事，你也不用瞒着了，等我从公司把这个卧底抓出来之后，我第一个在你面前当着你面抽他。
1: 少爷，能不能不要一张嘴就是动手动脚，该动脑子的时候得动动脑子，学学你爸多聪明啊，多精啊！
0: 我说陈老，该做男人的时候做个男人，能不能正大光明的斗，别老暗搓搓的整那些损招啊、阴招，行不行啊？

0: 不是我说你啊，你说当时我就担心他俩在一起做事情，你非让他俩在一起，这老沈更可恨，还让西西当然然的领导，你说这不是诚心的让他们闹别扭吗？
1: 冉冉和西西啊，这次确实是不分伯仲啊。我听老沈也聊了，目前这个阶段，西西确实很适合这个位置。西西的弱项啊，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还有冉冉的帮助得到提升。
0: 嗯，
1: 那冉冉呢，还就得从基层开始体验，才能得到增强。
0: 是是是，你说这两个人啊，一个好胜，一个要强。我本来就觉得这两个人放一起特别悬。哎，这下好了，西西是老大，不鸡飞狗跳才怪。哎
1: 呀，甭操心了，啊，嗯，让这俩孩子自己商量着办吧。
2: 爸，跟你聊聊。PK 直播那一天，变电箱断了电。您觉得是意外吗？
1: 你发现什么了？
2: 我去查了监控，发现监控被人动了手脚。
1: 确定吗？
2: 那段监控视频。

0: 被复制有粘贴循环播放的一个画面，我就猜到陈朗一定会玩这种阴的。
1: 陈朗目前肯定是把你和西西当作自己最大的对手，这不可不防。西西知道这件事情吗？
0: 我没跟他说。
1: 西西刚当 CEO， 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这事儿你就先替他分担了吧。还有以后一定要帮他多留几个心眼才是。
0: 我帮他多留心眼，那我为什么不来做这 CEO 呢？
2: 冉冉，你是觉得西西不够格吗？
0: 爸，在您心里，你真的觉得他比我强吗？
2: 目前这个阶段，我们考察了你和西西的能力和经验，
1: 我确实更倾向于西西。
2: 儿子，爸爸希望你能够放平心态，接受这个结果。
0: 不是我不接受，爸。公司这段时间遇上的所有危机，都是我帮他化解的。到最后我什么好处没捞到，他当 CEO， 你知道他管派一个什么职位？实习生，让我当实习生。
2: 从底层做起没毛病。
0: 爸，你俩是串通好了吧？我跟西西从小斗到大，大事我从来没输过，但是这次我输了，我输得不甘心。
1: 我倒觉得不是什么坏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0: 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爸，这道理我都懂。
1: 儿子，你都懂就照着去做呀。男子汉大丈夫，不要被面子绑架，更不要做情绪的奴隶。爸爸希望你做事脚踏实地，你和西西认认真真的把瑞给我经营好。
0: 明天早点睡吧，
2: 我走了。

0: 三四五六七，七个人，我现在就是咱们的固定班底，啊，不轻易变动。如果有变动，您得提前告诉我，啊，要把他们报。
1: 哎，你干嘛的？
0: 难处，
1: 哎，
0: 做工作，刚刚你没法刷短信。再就是注意时间的问题，你们是一三五的下午和二四的上午，星期六、星期天千万别来，这里都不上班，没有人跟你们。
1: 这干嘛呢？
0: 段总，
1: 干嘛呢？
0: 一会儿再聊吧。段总，我解释一下啊，你们公司不是刚重组吗？现金流特别的不充裕。钱总就和我商量了一下，说，哎，我们公司这底下这块地方还挺空旷的，正好可以利用一下，就租给了这个网络集资公司。我们合同已签完了。
1: 你们这不是瞎闹吗？我这是什么地方？我这直播公司，公司这么多人看的，利用是这么利用的吗？我天天来上班呢，上坟呢。
0: 段总，咱们得开源节流吧。这个地方闲着也是闲着。

0: 好废物利用一下。
1: 不是你们怎么这么没溜呢？是不是前期接触的少？
0: 一看您就是少爷当惯了，您不是当家人，不知道柴米油盐有多贵。您也知道公司这么多人，这么多人都得吃饭，都得发工资，还得给他们上五险一金，他们还要上网，我们还交水费、电费、物业费。
1: 行了行了行了，我告诉你，咱们公司就是没钱，也不能什么钱都赚。这什么东西啊？这是瞎胡闹！我找他去。
0: 段总，段，
2: 物业怎么着了？
3: 哦，我刚跟他打了电话，王经理说他在搜集证据呢。

1: 让他们给我停！
2: 晨曦，是你在瞎折腾什么呢？啊，
1: 我们这是公司，直播公司，不是公募，好吗？
2: 出去。
1: 我说让你出去。
0: 你这刚当上老板了不得了是吧？
1: 有什么了不得的呀？我让你先出去敲门，我说请进以后再进来。你出去敲门，我让你进来你才进来，我说请进你才进来。

0: 钱总，
1: 请进。找我什么事儿呀？忙着呢。
0: 你才当几天老板，就摆这谱啊？这两个人给我装什么呢？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目光放长远，做事有格局，你都听进去了吗？
1: 又给我来这套，眼前的事情还没解决呢，又要放眼未来，还没学会爬呢，你就想跑，你什么时候能改改你这臭毛病啊？
0: 我跟你计较这个啊，公司现在剩多少钱？

0: 摊完这一个月的工资，不到10万。
1: 不到10万？不到10万能干什么？
0: 就是什么都干不了了。不过这倒是印证了小段老师之前教过我的一句话。
1: 什么话？
0: 库存和资金流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
1: 你现在是想看我自己打自己脸吗？
0: 我可没这意思啊。不过你这么有自尊心，肯定不忍心看着公司灭亡吧？在想着怎么活得好之前，应该想想该怎么活下去。
1: 在你想怎么活下去之前，你要想拿什么活下去？西西啊，再过几个月就双11了，我们得抓住这个机会，赶紧招主播，扩大市场。这些都需要什么？需要钱。
0: 哎，我也知道需要钱呀，这不没钱吗？
1: 我不给你指好明路了吗？找我爸去啊。
0: 不行。哎呦，我不想欠人钱，我心里不舒服，我回家连觉都睡不着。
1: 你是公司老板，

0: 你心里不舒服，你公司要不要了？但我开不了口。你不开口，谁开口？你开。啊？你开。
1: 不是钱俊熙啊，你一个月就花3000块钱雇我一实习生，实习生就是这个价。我每天给你跑东跑西，我什么都操心，借钱我开口。行，我这都是为了瑞，啊，我开口没问题，你得去帮忙，不能不露面。
2: 你说这招能行吧？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行啊。你爸这个人吧，平时真的挺好说话的，他关键的时候他谁的话都听。
3: 你会不会说话呀？啊？这俩孩子也不知道出什么幺蛾子，要张罗这个省事会。
4: 人家然然啊，刚从英国回来，身世风度，这心里还是有你啊。
5: 是啊，
3: 想过尽孝心是吧？嗯，嘿，他呀，别的给我添堵就算不错。
1: 哎，你看，
6: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5: 小心，小心，小心。
3: 哎呀，看在您今天是寿星的份上，就不说您背后说好话的事了。
2: 我当着你的面，我也敢说。
3: 该
2: 说生日快乐。
3: 干嘛了？
5: 来坐下，坐下。
3: 许愿啊！
2: 许愿，许愿。
3: OK。
5: 完了。哦。来来来来，生日快乐！哎，谢谢。生日快乐！谢谢。
1: 嗯，那个冉冉，非得给我张罗这个生日，肯定是有事儿求我吧？说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既然您都看出来了，我就不兜圈子了。 那我只是说了啊，这个我和西西啊，最近遇上了一点困难，瑞都接手了1个多月了，其实哪儿都挺好，运营的也不错，就是这个现金流啊，一直差那么一修修，所以我和西西。
3: 经过讨论之后，一致决定，希望段总能在现金上给予支持。看，听见了没有？啊，我说什么来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什么意思啊？吃人的嘴短，让我给瑞输血。
0: 不，我们今天是真是想给您过一生日，让您高兴高兴。继续，有写书一点没？段叔，我们是真的想真心给你过个生日，也不是想让你们输血，因为当时我们想要重组瑞的时候，你们也说过了。 自负盈亏，概不负责的话，我们都记得。但是呢，现在确实有困难，我们是希望，就我们想，不管是以拆借或者是抵押借贷任何方式，希望你能帮我们先缓缓。
3: 谢谢啊，无论是抵押还是拆借，或者是别的任何形式，你们都得拿出股权、财产来对等的质押，明白吗？

0: 来吧。
1: 哎，
0: 吃饭。
1: 哦，不，冉冉，西西，这个 QE 的情况你们都了解啊，就不要难为我们了。听你爸的，吃饭，吃饭。啊，
2: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爸。
1: 哎，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0: 来，
3: 接蛋桌。注意。
2: 沈叔啊，多坐一会儿啊。
1: 哎，我这个年纪啊，他得睡子午觉，跟你们年轻人没法比了。
2: 这生活健康的。
1: 哎，西西做这个 CEO 啊，很辛苦。刚才你们说那个现金流的事儿啊，我给你出个主意。
2: 你有什么主意？
1: 我虽然呢是这个 QE 的董事，也是你们瑞的监管。但我呢更是你的长辈啊，看着你小子长大的，捣乱那么说话说得那么绝，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嗨，年轻人创业多好啊，多火热呀，跟我们当年那劲儿都一样。他不帮你，我帮你。
2: 真的？
1: 不过呢，我不能以官方的身份帮你，我是准备把这个自己的私房钱拿出来投你，这个做你的天使投资人。
4: 太有眼光了，这是，太有眼光了。
1: 听着，这么着啊，反正你们瑞的家底我也知道，咱不绕圈子，我拿500，要你10%的股权，怎么样？
2: 我真是特别特别高兴，但是这500万啊，有点少。
1: 嘿，你还想玩大手笔啊？我攒私房钱容易吗？你让我都掏出来给你啊？
2: 沈叔，你听我的，你留着，你留一点，啊，你留一点儿，别剩下下的偷我，这肯定不失望。您就放心吧，一定成功。
1: 托你放心，
2: 你放心吧。
1: 冲你这句话啊，冲你这志气，我出1000万，要你20%的股份。不过现在瑞的股权80%还在 QE 手里，20%归了陈老，我得编套说辞，还得过你爸这关呢。
2: 没问题，沈叔，你跟我爸那儿你先聊。我呢，我回去跟西西说一声，让我们考虑考虑。
1: 你得保证安全啊！这攒这半辈子的私房钱也不容易。
2: 你不放心吗？
4: 行，赶紧走了，不然中
2: 了。我送你，
4: 好好干啊，好好干，
2: 一定一定。

0: 关门！
1: 关门干嘛呀？
0: 快点，闹死了！
1: 不是人家好好工作吗？
0: 快点！
1: 瞎闹事儿！行了吧？安静了没？满意了没？哎，我问你怎么想的？
0: 什么怎么想的？
1: 要不要答应沈江涛？
0: 我正在这算股权呢。
1: 算的怎么样？你跟我说说。你腿让开点，我说来给我听听，什么结果？

0: 真是这么想的。你觉得呢？给我点意见。
1: 我觉得只有你格局这么小的人，才能想到卖这种利润只有五毛一块的低端产品。卖服装最差最差，利润率也是价值的30%，对吧？咖啡多少钱一杯？衣服多少钱一件？分不清楚啊！你要卖这个，你得卖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本？
0: 你别动我咖啡。
1: 而且我们不光是成本，我们还有运营成本，还有人工、物流、事后维护，这怎么算的你？
0: 不是，我也想算，我也想卖衣服呀，找得着衣服吗？哎，现在衣服品牌被生产扣得死死的，我们去哪儿谈靠谱的衣服品牌啊？啊，这时候不卖点这种东西，不卖点这种别出心裁的东西，怎么活？活不下去了都。
1: 那你什么意思啊？哦，主播磕不下来，衣服找不来，你这 CEO 一拍脑门去卖咖啡啊？你卖烤地瓜多好啊！
0: 动动嘴皮子的事谁不会啊？你要是真有心，你桌子点事儿来啊！

0: 你刚才说什么？
1: 什么？
0: 说什么来着？
1: 我没说什么。
0: 谁动嘴皮子？
1: 又开始。我说了吗？
0: 啊？动谁动嘴皮子？啊？
1: 别闹！我是觉得啊，哎，就这咖啡，虽然利润是不高，不及衣服，但是它的空间很大，我想试一试，真的。于是，正闲着呢。
2: 我平时都是喝咖啡的，你就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的渴，喝罐可乐爽一下。你要不要来罐可乐？
1: 我不喝了，我急死了。你快帮我算一下，看对不对？
2: 这什么？
1: 卖咖啡的成本利润核算。哎，这东西真的不好做，我找了好多模本。这个是成本的区间，运营的其他部分是我自己算的啊。还有这个是最后的利润，你帮我核一下，对不对？
2: 钱总，我们真的要卖咖啡啊？
1: 我算了一下啊，咖啡的单品价格虽然不高，但是利润率真的是非常的大。扣除运营，至少有50%以上的利润，而且只要包装物流的问题解决了，再把销售量搞上去，的确可以做的空间特别大。
2: 是吗？行，关于成本核算这方面，特别是包装还有物流，我跟供应商再确认一下啊，再给你一个准确的数据。
1: 一定帮我确认清楚。
2: 放心吧。
1: 太靠谱了，哎，辛苦你了，于是，我去办公室了啊。干什么去啊？
0: 我去申请点费用。
1: 干什么用？
0: 谈客户应酬。
1: 自己先垫上，回来了我给你报销。
0: 我垫上没问题，但是我现在这个经济条件不允许啊。
1: 哟，段大公子，缺钱了？
0: 我这不都是为了。

0: 表决心嘛，我把这个银行卡呀、信用卡呀都还给我爸了。咱们公司刚刚起步，步入正轨，对吧？
1: 我不能顶个富家子的帽子，整天到处招摇撞骗。
2: 要多少？
0: 1000块钱。
2: 1000块，这么多？
0: 1000块钱还多啊？
2: 不多吗，大哥？哎，我们公司现在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
0: 我拿钱，我去谈波波罗，比你卖咖啡强多了，好吗？
2: 我卖咖啡怎么了？怎么还去谈波波罗啊？你为什么不去谈一些新的客户呢？
0: 你别管我的事儿。
2: 看出来了，你有事瞒着我，跟我说清楚。
0: 事成了再说嘛。
3: 这个钱西西是真抠门啊，从他手底下拿点钱，累死人。来吧，
4: 按个手印。
3: 干什么？
4: 那怎么办？
3: 买个教训呗。也比天天在公司烧纸强。
4: 哦，对了，对，这是那个小穆总给你的，让你参加一个。赏月追思会。
3: 我那天没空啊，你去吧，我得去谈波波罗去。

0: 运营总监，小段总，你总是这么低调。
1: 瑞都是你们家的，还应什么运营总监啊？照我说，至少应个 CEO 兼董事长才好。
2: 哎呦，我们那事儿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吗？我觉得这都是我们钱总应给的，就让我出来跟人谈事的时候好看点。嗯，哎，吴总，你们波波罗现在是打开了新市场啊，所有设计理念全部仿造欧美当季流行最大牌，啊，以产品为主导，不以品牌为主导，现在在市场上那是风头正劲啊。
1: 董，你可打住啊！上一季春季专场，西西帮我卖了509万，佳云帮我把限量款卖爆，我都记得，也成这个情。但是这下一季的合约我确实是跟陈朗签了，我就实在没办法再交给你们了。
2: 哎呀，我不是来抢他合约的，我们生意人有底线的，你听我把话说完啊。
1: 哎，不好意思，你说。
2: 咱俩聊得也来，我是在你们的这个工作当中看到了一些小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2: 我听说上次西山药司卖宝之后，完美兰马上出过同款。
1: 他们一直在抄袭我们，那完美兰就是个贼窝。
2: 贼不贼窝，人家销量好啊。
1: 嗨，他们是一味的杀低价，不求质量，美其名曰为国人身材打造，即使卖再多的货，我觉得他们也是 low 货。
2: 对对对，这个市场恶性竞争啊，我们也管不了。但是您作为一个年轻服装品牌的 CEO， 有时候这个销量就是检验你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再说你整天被他们压着打，你也抬不起头啊。哎，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2: 波波罗现在当务之急，品牌形象提升。
3: 这箱子里面全部是咖啡豆，嗯，你一下囤这么多，不会坏吗？哎呀，
4: 咖啡豆吧，可以放很久的，它呢只要保存的条件得当，就是大概温度不要超过28度，然后呢湿度控制在50%到65%之间，半年都不会坏的。
5: 就放着吧，等会儿让他们来弄吧。
6: 哎呀，累死了，
4: 歇会儿。我再给你讲一个小知识吧。嗯，就是一般市面上卖的咖啡呢，就是

0: 后面的保质期会写12个月，就是一年。其实呢，最好在3个月之内喝完，因为呢，过了1个月之后啊，它那个味道就会开始变得。而且磨完粉之后呢，最好1个礼拜之内喝
1: 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是说，还是要短时间把它喝掉。
0: 嗯，对。
1: 知道这么多知识，真的是很爱咖啡了。
0: 其实一开始还好，后面呢是受到了我爱豆的启发，然后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咖啡了，然后也觉得咖啡的前景特别好。
1: 你老提你爱豆，爱豆，爱豆谁啊？
0: 就他，大帅哥蒋哲阳。
1: 这就蒋哲阳？
0: 嗯。
1: 你这箱子真的是标准的追星女孩。
0: 哎呀，我屋里还有呢。我们家洋洋吧，虽然头大了点，但是还是很帅的。
1: 我怎么觉得这个人这么眼熟呢？
0: 很正常啊，洋洋现在是流量 top star，大街上都是他，那广告天天
1: 发。不是，啊，不是那种偶像，还有那种广告，
0: 那是什么？
1: 看着那种眼熟。
0: 那是哪种？
1: 他以前是不是改过名字？
0: 这个你就问对了。我呢，从洋洋出道就喜欢他了，他所有的黑历史我都知道。就是这个名字吧，有点说难以启齿。他那个名字叫
1: 贾静雯。
0: 你怎么知道的呀？
1: 他我小学同学。
0: 啊？
1: 我们俩同桌。
0: 什么？
1: 真的？他怎么长成这样了？小时候啊，我经常欺负他，他也欺负我。你知道为什么欺负他吗？因为他当时他吃特，
0: 啊，他咋了？
1: 不是这样的。算了算了，你偶像，我跟你说，小时候什么样了？
0: 等一下，那你俩现在还有联系吗？就那个小学同学录还有吗？有洋电话吗？
1: 我们那时候啊，哪有电话呀？什么都没有。
0: 没事没事，小学嘛，肯定还认识你。反正以后我决心就靠你了，你俩肯定能联系上的。一定要帮我，让我见到我的洋洋，好吗？好开心，好开心，伤心情。
1: 哇，我都没想到现在变成这样了。
0: 不是啊。
2: 明白了，小段总啊，你今天是过来给我下套的吧？
3: 不是。
2: 你就告诉我，你们瑞怎么给我们波波罗提升品牌形象吧。
3: 请明星代言。我们找一个明星跟我们的播主互动直播，我们直接把明星的粉丝拉过来变现，
2: 靠，
3: 对吧？嗯。而且我们波波罗现在在市场上，我们的定位是什么？年轻的快消品。我们找的明星就是流量明星，就找流量最大的明星。那现在最火的就是蒋哲阳啊。
2: 既然你都说了，我就实不相瞒了，我们真的是不谋而合了。我们波波罗下一季正好要找一个高流量的新星做代言，而蒋哲阳就是在我们锁定的人群当中。可是他们的经纪团队接触下来实在是太难搞了，尤其是他们那个总监叫做什么欧阳，还是
3: 欧阳美轩？
2: 哦，对，就那个欧阳美轩。他说我们的品牌太 low， 又说什么蒋哲阳穿的都是秀场的大牌。
3: 对，他就是有这个问题，眼高手低的一点啊。那我要是帮你把这个蒋哲阳磕下来，你要怎么报答我？
2: 莫非小段总跟这个欧阳总监还有交情？
3: 有一点交情。
2: 你要是真的把蒋哲阳给谈下来，我就把我们波波罗下一季合同就交给你们。
3: 吴总，你把你们后面3季的合同都给我，我把它给你磕回来。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这就是你计划呀？我还以为什么呢，搞那么神神秘秘的。
1: 现在做事得低调啊！
2: 你出去别瞎说。
3: 咋了咋了？
1: 我老感觉有人在暗中坏我们。
3: 你是说陈朗？
1: 你就安心当你的 CEO， 剩下的事儿，这些麻烦的、脏的交给我，啊，把拿过来。
4: 哎，你看看。
3: 哎，葱花，葱花。

0: 你不是嫌我做的丑吗？我们刚接手瑞的时候，整天就想着这个现金流、主播，啊，我现在发现这些都是非常初级的。我们现在有钱了，我们想把公司做大做好，现在需要什么？需要热度和流量。
1: 哦，所以你就蹭人家讲这样的热度和流量啊？什么叫蹭热度啊？这叫互相扶持，对吧？而且现在热度这种事儿，没有什么比这种一线流量艺人更高了。我们有了热度之后，自然就有流量；有了流量之后的素人也能变主播，对吧？
0: 等我们有了头部主播的时候，那些供应商就跟着我们屁股跑了，对吧？我觉得你这个道理说的还挺对的。像蒋正阳这种流量大明星，不但平台喜欢，在网络上形成的这种销售热度，也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
2: 嗯，能想明白就行。 没吃晚饭了吧？
0: 我刚刚就中午饿了。哎呀，
1: 吃哥这碗。来，你记着啊，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关心你的。

0: 疼你的就只有你哥我了。
1: 啊，我突然想到了我该怎么帮元宝卖咖啡了。
0: 怎么卖？
1: 那你就别管了，人家也是有私人关系的。
0: 啊！
1: 我吃面，吃面，吃面。
0: 赶紧吃。
2: 反正我又不用买头等舱机票。

0: 咱们真的要订货吗？对了，你知道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营销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是互动。别忙，互动。 虽然说呢，蒋真央他是我的小学同学，但是人家呢可是一个超级大明星。如果我们想要他来帮我们卖咖啡，我们又付不起高的代言。
2: 哎，也是一个拿咖啡当命根子的男人啊。
3: 他为什么把咖啡当命啊？他
0: 们以前训练不是特别累吗？但是要管理身材，每天又不能吃很多，所以呢，他就靠这个防弹咖啡来续命。
4: 蒋真央，
3: 一起跑步呢。
4: 跑步太累了，不过我有咖啡哦。就前夕夕嘛。
3: 喝咖啡了吗？
2: 真认识啊？
3: 对，坐我同桌。
0: 这周六中午12点，你想不想和我一起喝咖啡？我等你哦，不见不散。
4: 像他这种就是蹭着你流量卖咖啡。
2: 但是我觉得这视频挺有意思的。
0: 你看我干嘛？你不会真想去吧？袁宝宝，嗯，你真的是执行力还有行动力都超强的宝宝。你看，你这自己设计的商标跟你好像啊。
1: 嗯，是我本人。
0: 连商标注册都搞定了，你还能找来这些罐装的加工商，厉害。
1: 你看啊。 我这个包装呢和logo都是我自己设计的吧？除此之外，我还会 P 图啊、剪视频啊，然后打榜，然后呢控评。什么打榜控评？你在说什么啊？我怎么没听过？没事，不用听懂啊。你呢，只要负责把这个咖啡呢宣传和推广做好，而我呢就负责把这个产品做好。
0: 凤仙。
5: 反正经过这波操作啊，我觉得这几条视频肯定能在网上形成病毒式的传播。哎，可是杨洋真的会来体育场跟你喝咖啡吗？嗯，
0: 这个还真说不一定。反正这周六中午咱们在体育场等他，不管他来不来，一定会有很多粉丝上线呀。
6: 我是你们最爱的钱小西西，跟着钱西西整天让你笑嘻嘻。哇哦！现在已经中午12点了，我正在中心体育场等着有人来喝我的咖啡。杨洋可能现在在忙工作，正在赶来的路上。好期待，好期待，我也非常非常期待。杨洋，亲亲，钱西西干什么呢？这是。
7: 段总，他在等蒋哲阳。
6: 什么？什么？
0: 段总，你还不知道吧？西西和蒋哲阳他们是小学同学，他为了帮元宝卖咖啡，之前在网上喊蒋哲阳出来喝咖啡，那三个视频全部都破了10万加。
8: 他凭什么不喜欢喝咖啡吗？他有什么特别呢？为什么西西一直挂在嘴上，而且让蒋哲阳一定要过来喝？让元宝小姐姐来告诉你们好不好？元宝姐姐，哎，很多宝宝问你这个咖啡有什么特别？大家好，我是元宝。大家呢可能不太了解这个防弹咖啡的事情啊，这个。

0: 防弹咖啡呢，它是由咖啡原液、还有椰子油、还有黄油呢组成的。它呢是一款特别厉害的饮料，因为呢，在一个生酮减肥法这个方法中呢，它是特别重要的一环。
1: 那他就这么等，人家能来吗？
2: 不知道呀。你要是讲这样的话，你会来吗？
1: 那我肯定去啊。
2: 为了西西啊。

0: 知道啊，估计是不会来了。小海哲宝宝问我，估计是不是不会来了？各位宝宝们，你们也知道，其实我跟洋洋也是很长时间没有见了，我们是小学同学，所以通过这次直播，他也不见得能够
1: 认识我，不见得能够认识西西，而且也不一定能看到直播，因为他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所以不要失落，开心一点好吗？
0: 宝宝们，你不要伤心。洋洋呢，现在真的特别的忙，还有很多的通告要跑。我跟洋洋真的是小学同学，西西真的不是骗子。
2: 西西，你继续播。大家不好意思，我先上个洗手间。
0: 元宝。元宝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她现在因为洋洋没有来，她都沮丧了。她自己做这款元宝咖啡呢，就是想把自己亲手做的咖啡，送给自己的偶像。这种精神，我觉得就是一个为爱而生的故事。

0: 在树下等我，
1: 雨风吹又飞。
0: 间所有思绪吹来，怎么会有些想象？
2: 要不要先跟观众打声招呼啊？
3: 关掉我，走。
0: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看谁来了
4: ？Hello， 大家好，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0: 整个阳光必须。
1: 我在操场上等了你3个小时，大家都以为我在蹭你热度呢，好多宝宝们都着急了。你看这条留言，这个宝宝说洋洋苦尽甘来，
0: 热火蹭
2: 热，大家都好热情啊，
1: 爱你的人太多了，宝宝们你太赞了。
3: 爱心心的宝宝有，当然更多的是你的粉丝。
1: 宝宝们，你太赞了，
3: 帅超帅的。
4: 哎，这效果还行啊。
0: 效果太棒了。
4: 怎么了？销量有什么变化？
0: 这家的呀，太厉害了！他一出现，西西直播间的在线人数整整翻了10倍。
4: 是吗？
5: 哇，你这直播间这么多人
3: 啊！你人气太旺了，这
5: 我真的感觉现在就跟做梦一样，
2: 坐在这儿，然后跟你这个老同学一块儿喝咖啡。
0: 哎，真的，我刚刚等你的时候，其实觉得还没有感觉，但是你坐在这儿的话，感觉咱俩以前同桌了。
2: 对啊，
3: 我们在教室记得，
5: 我记得呀。大桌子，小凳子，
3: 也没有那么惨。
4: 大流量啊！
0: 明星啊！
3: 主食，
0: 我早上来教室，我带主食，你把我主食吃完了还不行，你还偷吃我零食。
2: 然后你不给我吃，我还拽你小辫子，你急了吗？
0: 拽我辫子，我辫子编得特别辛苦。
2: 我就问你要吃的，我说给我一个吃的吧，你给我一个吃的吧。
0: 我吃的都被你抢空了，那时候。你还喝那种汽水，各种各样的汽水，我让你别喝，
3: 越喝越胖，你不听还喝。
5: 对，
3: 我跟你说啊，有咖啡没用，
0: 你爱吃主食，拦不住。
2: 说真的，西西，

0: 他。
1: 我今天其实特别谢谢你，要不是你的话，我估计
2: 我也没什么机会再回忆小时候的事儿。
1: 要不是有你，小时候天天喊着小胖子、小金锁，也不可能有今天我这个江哲阳。
3: 那我今天的作用就是前励志星。
4: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我像是一个球，
5: 当时拍你到时候
4: 是因为我太胖了，圆得像球一样啊。所以其实小时候，
3: 其实你可以啊，你跟他真的是小学同学啊。当然是真的呀，我们俩同班同学，同桌。
6: 怎么了袁宝宝？你知道吗，下午我刚走，洋洋就来了，洋洋一走，哎，我就回去了。我怎么会这么倒霉啊，最后也没有见到洋洋。
7: 行了行了行了，元宝别伤心了，别伤心了啊。哎，你看看你最喜欢的蒋哲阳，喝你亲自做的咖啡，而且一直在夸，是不是特别帅？而且你说你咖啡特别好喝。
6: 真的呀？
7: 一直在喝。
6: 他夸我了吗？夸我了吗？
8: 夸了夸了。
9: 我后面给你做个那个小视频送给你。
6: 好，
9: 别哭了别哭了。
7: 还有啊，因为洋洋的帮忙，
10: 咖啡越买越好。
6: 真的？
10: 照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量产货。
6: 洋洋真棒。
7: 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啊，
10: 真是入主我们瑞，帮我扛起咖啡这块业务。
6: 我觉得可以，不过谢谢，正好我现在有点存款，我可以先在公司边上租个房子，这样上班比较近。
10: 你真想搬？如果你真的想搬的话啊，我考虑找一个装修公司装修一下。我搬回去住。
9: 疯了吗？那你是要放着豪宅不住去住老宅啊？
11: 其实我早就想过这事儿了，刚好段然也回来了，因为我想着长期住在段家也不是个事儿，早晚要搬。
1: 谢谢啊。
12: 谢。
11: 他来啦。段总。
1: 哎呀，
11: 站站站站站。
13: 恭喜你，咖啡都卖出去了。
11: 苏苏，元宝，你们跟着于叔去点菜吧，点菜去吧。
9: 好，走走走，走吧，
11: 去去去。最重要的事儿，人均不能超过200。
14: 行了，我明白了，走吧。
9: 180。走了走了走了。
6: 他们干嘛呀？这么嗨？蒋江一出现，元宝的咖啡卖爆了。 我不用明星也能做成爆款。
1: 哎，你们今天直播挺成功。
9: 特别成功。效果超级好，卖了好。
11: 你要看直播？
9: 你看我们下午的直播，哇，卖了好多的咖啡，特别多的人点赞，而且评论也特别。
1: 有这么多人看啊？
9: 当然了。你呢？怎么样？
1: 我那儿差不多，差不多了。我把他妈磕下来，问题不大。
9: 真差不多了。
1: 差不多。
9: 那行。今天都是大好事，我们开个大 party， 都是好事。

0: 人。
1: 过来过来。西西怎么喝这么多呀？
2: 他今天高兴就多喝了点。
1: 哎呀，我去看看。
2: 他都睡着了。我拜托您的事儿怎么样了？
1: 约好了，明天下午3点。哈
2: 哈。太好了，成了。
1: 行了，我去看看西西。
2: 干嘛呀？
1: 给他倒点水。
2: 我也想喝水。
1: 自己倒。
2: 那我就自己倒。那我就自己倒。那还不能倒？

0: 这是这次瑞直播防弹咖啡专场主播的销售额，这每个数据后边还有每个主播的单独销量。
1: 好啊。

0: 这次光前夕夕一个人的大货量，就2万单啊！是啊，他带着蒋正阳一块直播呢，卖的明星同款一下就爆了，买的还都是蒋正阳粉丝。带着明星一起直播，哎，厉害！也是，实际上咱们这个行业就看流量，流量才是王道。
1: 哎哥，他这是不是侵犯蒋正阳肖像权了？咱能不能说借此打压一笔？
0: 你打压人谁去啊？那蒋正阳自己说了吗？让你打听他们后边安排，你打听怎么样了？
1: 好像还是蒋正阳代言波波罗的事儿。
0: 蒋正阳代言波波罗，那这事儿我们可以插一脚啊。那就看谁先争取到蒋正阳。

0: 抛开规则，重置原则，生了毒蛇。
1: 怎么样？我这是芒果黄。哎呦，
2: 完了！
1: 真的太好看了！哇，
2: 怎么样？
1: 抢金锁。
3: 我们真的要穿这个直播呀、啊？
1: 当然要穿，这个可是五哥你亲手做的。哎，我们给我们的计划取个名字吧。这次的计划就叫做“咖啡姐妹组合团”。
4: 行，
2: 可以。
1: 说正经的，昨天呢，因为蒋哲阳同学的加入，我们防弹咖啡在全网的销售量超过了上百万。
4: 上百万。
1: 今天把你们揪过来，也是我们要开始在直播间加班加点了。白天呢，就我们四个一轮。嗯，晚上叫小黄鸭还有可乐他们几个播。嗯，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好不好？
4: 好。
1: 来吧，加油 ，pose，
4: 快快快！
1: 咖啡姐妹组合，耶！
5: 这刘阿姨跟蒋哲阳妈妈是什么关系啊？
3: 他俩关系特别好，所以约他。
5: 太好了，
3: 喜欢唱歌。
6: Hello， 如此春
1: 暖。刘姐，我儿子然然，
7: 这就是段然啊？
1: 对呀、啊，
7: 他好帅呀、啊！来，赶紧坐，
8: 来刘阿姨坐，来。
7: 哟，行啊你啊，这么帅的儿子一直藏着呢。
1: 真没藏，他忙着呢。哎
7: 呦，来，跟我们一起来，
1: 少喝啊，少喝点啊。哎
7: 呦，你行了，第一次见面，好东西。
1: 对对，应该的，你敬刘阿姨一杯。
7: 来，
5: 敬一杯，刘阿姨，
1: 敬一杯。哎呦，我一点点。
7: 真帅。
1: 那我们俩喝一下吧。
9: 来，
1: 谢谢啦。
7: 先来吃点好的。

0: 阿姨，你好，你是？哎呀，我叫段然，我之前一直让刘小红阿姨把我引荐进来，人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了。哎呦，
1: 小红啊，好朋友啊。哎呀，你好，小段是吧？对对对对。
0: 你好，你好，幸会啊。
1: 阿姨啊，之前我在飞机上给你拿过行李呢。
0: 想起来了，哎，对对对对，我记得我记得，你看我这个记性，哎呦，谢谢你啊！
1: 您的气质啊，我一上飞机我就感觉不一样，不好意思说话，我这记着拿行李给您套到近乎呢。
0: 哪里有啊？不过不是第一个人说我像那个演员王什么了，
1: 是吧？嗨，阿姨啊，您这穿的也这么讲究，我听说。 您老在我们商场逛街，
0: 你哪个商场啊？
1: 我是 Q
0: 一的。哎呀，隔一天去一次。是，哎，你在商城里面做经理？
1: 哦，不是不是，那个是我爸的产业，跟我没关系啊。

0: 段圣云，对对对，
1: 是你父亲。
0: 是。哎呀，
1: 段公子啊，真是失敬失敬。阿姨
0: 客气了，我就是一普通人，那都是我爸的产业，跟我没关系。哎，
2: 你爸爸那可是零售界的巨头啊，福布斯都是榜上有名的，你太谦虚了。
0: 别这样，别这样。哎呦，对不起啊。哎呀，我说杨洋，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这出来公共场合，你要不然戴上眼镜，要不然戴上口罩，选一个。
1: 我戴上眼镜，我还看什么呀？
0: 得得得，戴口罩。
1: 个
2: 保姆还累呢。
0: 哎呀，当明星不容易。
1: 哎呦，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儿子，那都是您的功劳。哎呦，
2: 你就别夸我了，说说你吧，富家公子我可见多了，像你这么明事理、懂得待人接物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哎呀，
1: 别这么夸我，我跟您儿子差得远呢。哎呀，
2: 我跟你讲，天下父母啊，就一个字儿，贱。哎呀，
1: 那个，
0: 您对话有什么研究吗？
2: 他喜欢。
0: 万一您好，您好，我们认识吗？朵儿，你不给介绍介绍？你们认识啊？啊，这是我朋友，我叫陈朗，是云直播的
3: CEO， 这个画展的主人啊，正好是我的朋友，一听说您跟蒋德阳先生过来了，想要让我帮着引荐一下。
4: 这一切都是天意。杨洋一听说这个画家搬画展，激动的哭着喊着，非让我跟他一起来。他简直痴迷呀、啊！几幅画，我告诉你，他喜欢至极。我给你指指看啊，来，你看这边，这边，哎，你看，啊，这幅，啊，
5: 不会更棒。
4: 咖啡这块衣物总算是步入了正轨，恭喜我们的元宝宝。
5: 哎，我看网上好多人都说。
6: 不仅看元宝喝咖啡舒服，就连看你吃那个配咖啡的甜点都觉得馋。
7: 我这人吧，就是爱吃，而且吃起来看着真的很香，<笑>真的是个特别好的优点。嗯，
8: 赶紧记下来，以后我们可以发展直播业务。
6: 嗯，
8: 我完全同意。上次看完他直播，回家的路上我都忍不住买了个草莓小蛋糕。
6: 真的呀？
8: 吴哥哥，最近一直陪着咖啡直播，又在跑工厂改尾货，辛苦你了。
6: 不辛苦，有防弹咖啡加持，不累。
8: 啊，苏苏，嗯，你要盯着新播主培训的事儿。
7: 没问题，
6: 他们现在都干劲满满的，
8: 真的吗？赞爆了！
6: 于是，目前的财务状况怎么样？
8: 形势一片大好，收入稳步提高。哇！不高兴吗？哇！但是先不能高兴，我们每个人都要懂得居安思危啊，特别是要帮我盯着那个喜欢烧钱的段公子。
6: 你别给我压力了，钱总，我现在压力山大。
8: 他最近干嘛呢？嗯，大概是我们波波罗直播的事情吧。
1: 他最近一直都单飞，都没带我。放手慢点啊，别磕了。
9: 小陈啊，
0: 哎，
9: 替我再次感谢画家的赠送啊，谢谢谢谢。
0: 谢谢您。
9: 啊，那我们走了啊，再见。
0: 哎，再见阿姨。
9: 走走走，上吧，再见。
0: 再见阿姨。

0: 厦门这么大，怎么走哪儿都能遇上你啊？
1: 我最近我心里就一直在想，我身边是不是有什么卧底呀？我的一举一动怎么被别人了解那么清楚啊？
0: 要我说啊，这没准啊，叫心有灵犀。
1: 别恶心我了，成吗？心有灵犀。
0: 我要恶心你的话，就说心心相印。
1: 哎，对了，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嗯。

0: 我当时卖这车的时候，要的价比较高，一直卖不出去。后来还多亏了找了那个老外，那个托儿，出钱把这车给收了。我回去以后，我就拿着卖车这笔钱，我还真就把瑞给救活了。你说说，找谁说理去？
1: 上次也是我不好，是我太小气了，说这车不好开。其实这车啊是真好开啊。
0: 好好开吧。

0: 哎呀，给您拿了一火腿，听说这个牌子特别好吃，专门给您弄的。哎呦，真是谢谢。可是，对不住啊，陈总，我已经吃素多年了，我不吃这个东西。这样，你们拿去吃，拿去吃啊。
1: 阿姨，没事。
0: 今天呢，我特意从静心莲给你请了他们的大厨，把师傅买来。哎呀，这简直是太让人觉得惊喜了！哎，那我就点个菜吧。
2: 随便点。
3: 好极了，
0: 几位师傅帮我做一道珍珠翡翠白玉汤，行吗？
3: 好，好。
0: 好不好？好。哎呀，我跟你讲句心里话，有时候啊，洋洋病了我都无所谓，可我特别担心我那两个狗儿子，他们也都这个岁数了，我特别怕呀，有一天他们不在了，那我可怎么过呀？啊？
1: 哎呀，阿姨啊，您家旁边不是有一个宠物生活馆吗？
0: 我哥们儿开的，我都打好招呼了，只要咱家两个儿子一去，全部免费。他们那儿项目可多了，这个美容啊、洗澡啊、游泳啊、晒太阳，还有好多小伙伴一起玩。哎呦，那可太好了！
1: 对，
0: 就是到那儿让他参加一个集体活动哈。
1: 对，
0: 太好了，
1: 去开开心心的。
0: 没错，其实。
3: 狗的最好的朋友不是人，它是狗啊！对，它开心了，你说它回来高高兴兴的，你也高兴是不是？回头
0: 我们去试试。
3: 快快快，回来见妈妈了！哎呦，
0: 小宝贝们回来啦！
3: 这快快快，出去开心吧！来来来来来。哎，阿姨，哎，刚才我遛它的时候，发现崽崽这耳朵里有点耳螨，我刚才花了点时间带它去宠物医院，稍微收拾了一下，哎，现在好了，你看。 干净净的，
1: 谢谢谢谢，怪不得有时候叫你都不搭理我呢啊！这么可爱哟，你开心了哈！好了好了，
3: 今天不是有那火腿吗？我刚拿出去啊，给他们切了切，当成小零食喂他们，可喜欢吃了。
1: 什么？啊！你给他们两个吃火腿了？啊！哎呀，那个那么咸，他们会掉毛的。再说我的狗狗从来不吃这些东西。哎呀，过来过来，儿子们，过来，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崽崽，吐吐吐！来来来，咱们吐。
3: 您是不是下火腿自己吃了啊？
0: 来来来来来，哎呦，崽崽，吐吐吐！来来来，咱们吐。
4: 您是不是下火腿自己吃了啊？请慢用。啊，谢谢。听说最近经常往洋洋家跑啊，所以那天我们在飞机上碰到，不是偶遇吧？
1: 这是什么也瞒不过你啊！说吧，
4: 找我们家洋洋什么事儿啊？哎，
1: 我回国开了一直播公司，我想找他合作来着。
4: 不是那个卖咖啡蹭我们家流量那个公司吧？
1: 就是。

0: 那个，你知道啊？你说多巧，我们家西西跟蒋哲阳是小学同学。
1: 小学同学就能随便蹭流量吗？
0: 怎么说话呢？那不还帮你们做了一轮粉丝营销吗？
2: 那你们也得适可而止。要是继续用我们家洋洋的形象去卖咖啡的话，这叫妥妥的侵犯肖像权。我们公司的律师函已经准备好了。
0: 咱们两个说话就别这么过了，成吗？我们家西西又不懂，你吓唬谁呢？
2: 段然，左一个你们家西西，右一个你们家西西，说了多少年了，这话怎么那么耳熟呢？
0: 是是是，
2: 你以为呢？要不是我手下留情，你们家西西现在就在找律师应诉。
0: 是，感谢王总监的手下留情啊。我们家西西不懂事，我回去我就收拾他，成吧？我让他去当面跟蒋哲阳道歉，成吗？
2: 得了吧你。那话说回来，那你找洋洋干嘛去找他妈妈，不直接来找我？
0: 欧阳总监有名的说一不二，那你都否了的事儿，我哪好意思找你啊？
2: 我否了什么事儿？
0: 有一个服装品牌代言，波波罗，知道吧？
2: 知道，找过我，确实被我否了。我觉得他们家定位跟洋洋不太吻合。
0: 是啊，但是我是创业初期嘛，波波罗对我来说已经是个很大的客户了。
2: 需要我帮你吗？
0: 不用，我一老爷们儿能麻烦前女友吗？
2: 当然，我发现你一点都没有变。
0: 是吗？
2: 那行吧，不用帮忙，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洋洋的妈妈呢，有一软肋。只要我极力反对的事情，她要是办成了，就特别开心。她嗨着。
0: 哎呀，欧阳总监啊，你也是一点都没变。你是我见过最大气、最有胸怀的女人。
2: 你说对了。
0: 谢谢啊。
2: 不客气。
3: 咖啡的增速放缓了。
4: 但是元宝说他正在研究一个新的配方，预计明天还能再冲一波。
3: 把每天的数据都先做好给我。
5: 木木哈，七号的粉丝要看七号上身效果。
6: 七号在小黄鸭身上呢，还刚过完。
5: 保安放哪儿了？
7: 七号这件吗？
5: 对对对，
7: 拿着啊，
5: 谢谢，还是你厉害，
7: 加油啊！啊，哎，跟他们说啊，以后把九号直播间固定给元宝用。
4: 好。
7: 屏幕都亮起来了，
3: 现在有点那种鼎盛时期的感觉了。
8: 是啊，但是现在大部分的主播都在播咖啡，只有可乐和小黄鸭跟着佳云在播群装，咱们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呀？
3: 非常时期嘛，跟元宝播的这几个都是新人，主要就是培养他一下他们的感觉。这也不止三个人播呀。啊，看咱们五哥哥正播着呢，夸他设计的好。
8: 五哥哥播的都是自己 DIY 的，纯手工制作，根本没几件，怎么走量啊？
3: 后期分发，慢慢来吧。

0: 请问您找哪位？
1: 钱总在吗？
0: 请问您是？哦，花露咖啡，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咖啡。我当时做咖啡调研的时候，你们家的咖啡我喝一口，那种醇香的味道，我当时喝一口就爱上了。但是白总，您今天亲自到我们公司来，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请您谅解啊。
1: 我就直说了啊。啊。我知道你们公司的股东是 QE 集团，对吧？
0: 嗯，是是是。
1: 我这次来，是谈收购的。
0: 收购。

谁池中闪躲，错过了太多，还是卑微的逃着生活，左右逢源的蹉跎。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全国抗战爆发后，日军枪口对准东南沿海地区，这里正是决定中国抗战胜负的关键之地。全国主要工业、教育资源面临整体落入日军之手的危险。中国将如何应对危局，确保抗战胜利的物质基础和智力资源？

0: 二战期间，英法两国成功实施敦刻尔克大撤退，七天之内30余万士兵获救。4年以后，对德反攻的骨干力量得以保存，这场孕育着胜利的大撤退闻名世界。在中国抗日战场，同样有一场可以与其相媲美的撤退行动，需要我们永远铭记。近代中国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东部地区交通便利，开发较早，西部内陆地区相对落后。到了全国抗战爆发的1937年，中国工业资源畸形分布，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占全国工业总量的51%，仅上海一地就占全国工业总量的30%以上。与工业布局高度吻合，教育资源更是聚集于中心城市，战前备案的108所大学，半数以上集中于北平、上海两地。工业教育资源畸形分布，缺乏战略纵深，到了战时就成为致命的弱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大片国土相继沦陷，特别是工业集中的上海及沿海广大地区先后陷入敌手，致使经济发展落后且极不平衡的中国遭到巨大损失，中国的经济体系被破坏，财政税收骤减，同时抗战军心战费猛增，后方经济负担加重，各地军需民用物资普遍缺乏。在国民政府的组织和支持下，东部沿海地区的一批重要工厂企业陆续迁移到内地。1937年8月10日，国民政府通过决议开始组织沿海工业整体内迁，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严密监督，刻日迁移。当日，资源委员会组织协调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成立工厂迁移委员会。与此同时，9月29日，国民政府下发《战事发生前后教育部对各级学校之措置总说明》，正式决定东部高校向西部内迁。范旭东，闻名世界的民族化工业巨子，他名下的化工集团在亚洲首屈一指，旗下的南京永利亚厂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批硫酸铵产品。
1: 硫酸铵不仅能制造化肥，还能生产硝酸制造炸药，所以呢，日本人对范旭东的化工厂呢是觊觎已久，一再提出合作的要求，都被范旭东断然拒绝了。他说，我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也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
0: 范旭东坚持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斗争，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他就开始安排塘沽永利碱厂内迁。淞沪会战开始后，范旭东预先

0: 组织南京永利亚厂工人向内地搬迁，命令凡是可以搬动的机器、材料、图样、模型都抢运到后方，无法搬动的设备则将仪表拆走或者投入长江，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全部向内地转移。范旭东化工集团主动内迁，属于一小部分民族企业家的自发行为，大部分企业被动观望，缺乏统一行动。民族工业在东部经营多年，整体内迁困难重重。首先就是迁移经费问题，战争年代举步维艰，经费从何而来？
1: 这些民营工厂方面的代表呢，就表示我们都愿意迁往内地啊，为这个国家效力啊，充实军备，但是这个迁移的经费从哪来？工人的遣散费、运输费、安装费，新工厂的建设费等等，加在一起，这都是一个非常大数目的一个资金呢，单靠企业自己是解决不了的，需要这个国民政府来帮忙。
0: 国民政府紧急筹措资金，区分类别使用，将内迁工厂分为军需厂矿和普通厂矿。军需厂矿由政府命令迁移，给予奖励措施，补助迁移费，免征各种转口税及落地税，拨给建厂地亩等。普通厂矿没有政府的补贴，内迁费用只能自行解决，所以虽然有民营企业自行内迁，但能迁移到后方的工厂只是沿海工业的一小部分，如当时上海大小工厂不下500家，但淞沪抗战后迁移到内地的仅仅152家，连同无锡、南京、镇江等地迁出的工厂也不过200多家。一场规模空前的工业大迁移紧张地进行着，与此同时，日军炮火已经打到厂房门口，工厂面临还未拆迁就被战火吞灭的危险。广大拆迁工人夜以继日迸发出极大爱国热情，见敌机来了就趴在地上躲一躲，敌机飞走了又站起来继续拆迁，拆完了马上扛走，哪位同伴被炸死了，大家把尸体抬到一边，含着热泪继续工作。从工厂迁移委员会成立到上海沦陷，上海共迁出民营厂家13800余吨设备材料，由苏州河入黄浦江，之后溯长江而上，直到武汉。万里征途之中，狂风恶浪，急流险滩，上有日机轰炸，下有日军追击，种种磨难数不尽数。到达武汉的工厂经过短暂休整，马上恢复生产，军工企业在几个月之内生产手榴弹10万余枚、迫击炮弹2万余发，以及地雷、水雷、洋镐、铁铲等大批军需器材，有力支援了前线作战。对于刚刚获得喘息之际的内迁企业，武汉并非平安之地，很快他们将再一次踏上坎坷征途。
2: 国民政府在做出迁都决定的时候，为了协调指挥，因此军政机关决定内迁武汉。从上海迁出的工厂绝大多数也选择内迁武汉地区。到了1938年2月，由上海等地内迁武汉的厂矿企业有137家。
0: 1938年6月下旬，日军占领马当防线，武汉门户大开， 国民政府以武汉为后方筹建工业基地的计划成为泡影，继而选择西南地区作为抗战建国大后方。刚刚到达武汉的沿海工厂148家以及武汉本地工厂168家必须迁往四川、贵州、湖南西部一带，河南、山东、山西等地42家工厂则大部迁往西北地区。大量难民、伤兵、物资和众多内迁工厂夹杂在一起，涌向长江三峡入口处的宜昌市。前有大江拦路，后有追兵围堵，数百家工厂陷入绝境。积压在宜昌码头上的各种器材有13万吨之多，而轮船公司的运力一个月只有6000吨，按照常规运输需要1年多的时间才能全部运完。此时长江上游很快就要进入枯水期，所有人员物资必须在40天之内运走。1938年10月23日，化解危局的人出现了，他就是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卢作孚，民营企业家，创办的民生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卢作孚临危受命，赶赴宜昌坐镇指挥。
2: 从当时的一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在卢作孚的指挥下，每天早上都有6、7只轮船开出宜昌；每天下午，这些轮船再次回到宜昌。为了节省时间，轮船快到宜昌的时候，舱盖起打开，起重机的长臂高高地举在半空，提前做好了装货的一切准备。

0: 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2: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2: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铃声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1: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也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3: 是啊，
2: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天，太棒了！
4: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6: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2: 是的，
6: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2: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
0: 哇，太爽心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1: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2: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6: 全是大牌，
2: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5: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2: 工程质量方面，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0: 都是大品牌。
2: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周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CBD 软床，还有香港简欧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卤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

0: 31号，一家核心618年中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4: 现在我是因为我去开始想开个酒吧，我是刚刚好有一身心的一身钱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的，现在我先价格是13万7，
1: 13万7，
4: 哎，
1: 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嘛，地座、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1: 家具呢？
4: 家具嘛，送2只床，
1: 2只床，
4: 33万1张，1张3席，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油烟机，一套都是的，
1: 热水器，
4: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1: 这个郑大家的，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4: 不要操心。马先生，我别墅造化的，
1: 别墅造化的，
4: 是的，
1: 晓得的。
5: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5: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6: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子，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6: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1: 对，
6: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1: 一家好像没有吧？
6: 哎，这个没有，确实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5月30号到31号，一家核心618年中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7: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0: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8: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

0: 钟离，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梨赠价值1680元，即冲鲜榨霍山石斛一盒。灶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花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那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那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智胜王。
1: 你好，我叫小康，来自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喊我天才小木匠。

0: 第45集，请君出山。
1: 阿肯，
2: 阿肯，
3: 阿肯！
4: 这样找肯定不行，我们分开行动。有敲木头的声音，
1: 阿肯。
5: 什么东西在动？

0: 树后面。谁的帽子？哦，
1: 阿肯！莲花山这么大，找一个人实在太难了。
2: 阿肯到底在哪里呀？
3: 锯木头的声音，可能是阿肯。
4: 天哪，这么大的护栏，实在太难了。
0: 工作量太大了。
4: 是啊，都快累死了。
5: 王老师，
6: 我就过来看看进程。你们好像需要帮助呢。
2: 老师，请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可以完成的。我拖累你们了。
7: 孩子们都同意了？
8: 差不多吧。阿肯打算先观摩。
7: 那孩子会想通的。
9: 真想看看这些孩子究竟能做到哪一步。
7: 是啊。属于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喽。
10: 还是不行，太老套。
0: 这个是立体书啊，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做一架立体的木雕屏风。就像这样，这架屏风可以展开收缩，凸显出某个主题，就像立体书的窗户卡。
10: 好主意。
0: 小隼小猛，去木工室准备下工具吧。
11: 好。阿肯阿木，你们也去帮忙。
12: 是，阿肯少爷。
13: 准备工作开始，我们可是专业的。
10: 要不要过去看看？
11: 走吧。
0: 哇，厉害啊！
10: 干得不错。
0: 窗户卡的形式似乎不好呈现啊。阿肯，你有办法没有？当年的事我很抱歉，如果可以重来，我无论如何也会赶到的。
11: 别演了，我加入，一起做就是了。

0: 将各种窗户和屏风进行归纳和筛选，提取出最合适的方案。
1: 哇，这设计可以。
2: 接下来就是细节了。
1: 嗯，交给我吧。论木雕，我是不会输的。我们可以结合传动系统制作一个活动的耕牛木雕，再结合节气设计场景。就做这幅春耕图怎么样？
2: 非常棒。我们开始制作吧。电锯模式启动。
0: 我来制作屏风的拼接部分。
1: 屏风的主体就由我来完成。先把耕牛活动的牧草开出来，然后
3: 让他进来。
0: 舅舅，
3: 作品带来了。这屏风的确称得上精品，或许可以得到一个好名次。
0: 比起名次，我更想让所有人都看看这件作品，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嗯。又一次合作，小康。
1: 小康与小南来到开心家，陪伴开心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木马比赛。几人邂逅了同样患有行动障碍的少女小易，小康和小南会为她做些什么呢？

0: 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8: 来，二哥，我们出去玩一下。
9: 等一下，你这样不文明的。
8: 我怎么就不文明？
9: 哎，省得他去文明的了。
10: 文明养宠，六宠牵绳，
2: 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

0: 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1: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2: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1: 是啊，
4: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林森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1: 真的是半价。
2: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1: 这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2: 是啊，
4: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1: 太棒了！
3: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2: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0: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5: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4: 是的，
5: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4: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
3: 31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0: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6: 现在我们去开始想查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人，一身轻的，一身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重要的，现在我心价格是13万7，
7: 13万7，
6: 哎，
7: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6: 包了呢，地座、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7: 家具呢？
6: 家具嘛，送2只床，
7: 2只床，
6: 3张沙发，1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油烟机，一套都是的，
7: 热水器，
6: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7: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6: 不要操心的。房子是我别墅造化的，
7: 别墅造化的，
6: 是的，晓得，
7: 晓得的。
8: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7: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8: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版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9: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0: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9: 总共99。
1: 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 藏文堂野生仙虫草

0: 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鲜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鲜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鲜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鲜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1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1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1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10壶。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开枪打死了李川。
1: 这枪就是一个摆设，根本打不响。
2: 我们有监控报告，打死李超那发子弹就是从这枪里射出去的。
3: 我就把那枪里面装针拿出来，我藏起来了。

0: 起来，救人！
1: 哥，我得跑。我得跑。
0: 不行，咱们不能跑。跑了，咱们更说不清楚了。
1: 我开枪了，哥。

边，咱们一起走，啊。

0: 你别乱动吧！你往那边，我跑这边。
1: 给我站住！
0: 保住，去找我啊！一定找到你。

0: 杜文江，放了我们俩，我求你了，
1: 把心放下，别干傻事儿，
0: 放了我们俩，
1: 你今天打死我，你没跑不了，你信不信我真他妈打死你？
0: 跟我回去，把事儿说清楚。把说不清楚了，我他妈没想杀人，我也不知道怎么着那枪就开了。我哥明明把装备拿走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着就开了。
1: 说得清楚，跟我回去。
0: 我他妈不想活了。

0: 根据刑法第161条，凡脱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根据刑法第134条，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根据刑法第156条，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第112条，犯强夺强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根据刑法第132条，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1: 这次给你的任务啊，有些特殊，恐怕你要亲自跑一趟姚文平家里头。
2: 判了。
1: 怎么说？
2: 死刑。
1: 这么快，那个徐永国也跑不了多久了，已经进入了通缉流程，人是你抓的，有始有终。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
4: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5: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天空阴沉，云系较多，最高气温28度左右。临近周末，降水也准备休假，双休日将会迎来美好的夏日时光，阳光明媚，气温在18到33度之间，湿度下降，体感会变得清爽舒适。趁天气晴好，大家可以晾晒近期受潮的衣物，也可以出门走走。不过要注意做好防晒补水措施，同时前期降水的高温高湿环境利于蚊虫繁殖，近期蚊虫较多，请注意防范。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晴，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0到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31号晴到少云，1号多云，2号多云有时阴。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一块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等级2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镇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到晴，20到30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到晴，21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到晴，21到30度。钱江世纪城多云到晴，20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到晴，19到30度。灵浦多云到晴，19到30度。瓜沥多云到晴，21到30度。进化多云到晴，19到30度。濮阳多云到晴，19到31度。岱村多云到晴，18到30度。楼塔多云到晴，18到30度。和上多云到晴，19到30度。南阳多云到晴，21到31度。弋桥多云到晴，19到30度。弋农多云到晴，21到32度。晋江多云到晴，20到30度。港湾多云到晴，20到30度。所前多云到晴，19到30度。衙前多云到晴，19到31度。城区多云到晴，20到30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脱口秀，培根那些呢？脱口秀，看你笑话，说不定脱是那逼不是我妈的呀！阿加给，就是我啥？不是我是卡里了没？就是我啥？我是阿加给这了给。
1: 脱口秀的现场，精心设计的包袱后浪催前浪，喧闹的场景背后。脱口秀的创作往往字斟句酌，与寂寞为伴，靠热情充电。

0: 传媒大学，大三学生念增扎巴正为暑期在拉萨的脱口秀演出打磨脚本。直到真正的演出开始，这种状态都不会停止。
1: 总得不停地磨，你才能磨出好段子。就我爸跟我说过，上台之后你右手扶墙还是你左手扶墙，他都有学问。如果你下面的观众不笑呢怎么办？如果你下面的观众又过于热情呢怎么办？你得把所有情景都练一遍。
2: 苏老师，能去能去能去。
3: 脱口秀在西藏大众的接受的程度还是蛮好的，蛮可观的。就从第一场来说的话，我也没预想到人会来这么多，我们只安排了50张座位，他当时来了300-400个人。
0: 这一次念增扎巴希望即将到来的演出从剧场到演员阵容都有较大突破。
4: 那我编剧组之前，那我当时也各路上或者给摄影部门都没见你去过，要我姐见见去。俺说念了开放麦求了呗，念了专场求了呗，但我得地去给纠结去。
0: 最理想的创作状态是脑回路24小时在线，随时都可能蹦出新想法。脱口秀的梗都来源于现实世界，是对琐碎生活和人情世故的谐趣解构。北京是念增扎巴真正融入脱口秀的地方，也是在这里他产生了把这种表演形式带回高原的想法。
1: 第一次有脱口秀这个念头的时候就是在北京。当然我当初选择在北京上大学也是因为这边机会特别多，然后也能碰上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0: 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背稿子，也不知道自己的段子硬不硬，包袱好不好，能不能让大家笑。现在大家都很 relax。
1: 回到拉萨，念增扎巴开始组织开放麦，为七月下旬的演出预热。
0: 他是我们年龄最小的，刚高中毕业，高考完，加央扎西，加央扎西。然后他是我们唯一一位女演员，叫白马兰泽。
1: 在西藏开启纯藏语的脱口秀模式，念增扎巴勇敢尝试。藏语表演的脱口秀开放麦，这在拉萨也是第一次。这是一个演员和观众都尽情释放、肆意欢笑的空间。大家聚在一起，用段子换笑声，消解生活压力，表达人生态度。
0: 以前没有那么清晰的概念，讲的就是想把新的东西到高原上散发开来，但是也没有想是什么。有些路走着走着就明白了。
2: 咋了？咋了？出门我也要上哪去？哇！

0: 我做脱口秀是你的活，毕竟是一个讲很小的一个故事，所以语言必须要精炼。我也刚接话嘛的，
1: 我也刚接话嘛。
0: 到台下面嘛，拿了卡巴带带不着吧？嗯，我
2: 是大学生。念曾扎巴的表演基因来自于他的父亲，西藏著名相声演员多吉扎巴。
3: 小的时候他一直给我看什么喜剧大赛啊，什么欢乐喜剧人，相声小品，很久以前的春晚都要去把每个包袱都分析一遍。我在现场看过他无数次演出，我也是见证了一次次的彩排，所以我是深有体会。
0: 那创作能力也好，表达能力也好，不算那么优秀，所以我也不是很支持他做藏语版的脱口秀。但是既然自己这么喜欢的话，那就我也没有反对。
2: 父亲的成就对他来说是一种激励，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念曾扎巴至今也没有邀请过父亲观看自己的演出。
3: 他在我没弄脱口秀之前，他就是家喻户晓的这么一种人物嘛。我会有压力，他就算在最后一排看我，我可能30%都完成不了。哈里森大加纳的抓的钱不多，哪来的怎么？
0: 啊，那么久的，停下来点呢，录不着，不错。
2: 这次回家，他依然犹豫不决，最终也没跟父亲提演出的事儿。

0: 筹备已久的演出马上就要开始，这次他们将迎来一位特别的嘉宾。
1: 我这主要跟可爱给家属给他的你别念着我不是因为你别念着他想给我养这多大事这羊就擦了羊阿家的啥子哦给他合适的吧阿家你们上岗去这谈不懂很多可爱的事那得让你阿家的事
0: 今天念曾扎巴第一次在父亲面前演出，在喜剧表演的舞台上，他迟早是要和父亲碰面的。
2: 当你做一些害怕的事情的时候，那才是你成长最快的时候。你不要畏惧任何一个人，就算你面前站的是你老爸。不要被他的成就被他的言语给影响到你就做你自己嘛你总会有你想要的东西而且这片土地总会回馈给你更多的回报的
1: 脱口秀大家有继续的来今天的脱口秀明天过继续反正你是不能过了反正你是不能过了啊
3: 今天的话他邀请我到现场来表演一段所以我也给大家通过相声创作的形式来给大家表演一段脱口秀
0: 有着24年曲艺表演经验的多吉扎巴直到登台前的最后一刻还在一丝不苟地做演出前的准备这是他对表演的一贯态度
3: 现在这个社会的话人家喜欢你很容易忘记你淘汰你那就更容易了所以你有文化底蕴的话那就时代怎么变人家对你的崇拜和喜欢是不会变的
1: 接到这儿了那就说点大家给你让我心如安安我就请问他是吧安他们也给他就是那时候
0: 而当自己真正说过脱口秀后再看父亲的表演念曾扎巴的感受又大不一样
3: 两路外的三下风呢跟着一个女的跟你们这进来啊妈的爸爸那个是的爸爸

0: Amalek. Am. Kambalek.
1: Kam.
0: Sarbala.
1: Sa.
0: Baba da ame kambasaba nyeba re. Baba am kambasaba nyeba. Baba mi kabaja nyeba ba kwa vesh rabi imata. Kacha kwa kwa kwa.
2: 每一个音调变化，每一个细微表情，舞台上的多吉扎巴处处都是戏。在父亲的表演中，念增扎巴既陶醉又受益。
3: 他也不会把爱意啊什么都表露出来，父爱就是这样，一直很有用，但是一直不会大声地说出来。
2: 念增扎巴如愿完成自己首次大剧场演出。这只是他快速蜕变的一站。
4: 进一步，杀！
2: 他对自己的期许远不止于此。

0: 提早的阳光总会提醒你应该去做什么。
1: 脱口秀它带给我一个发声的机会，让大家欢乐的一个场所。那么一段时间你是无忧无虑的，最重要的还是希望把我们藏族的优良的传统文化

0: 我从大班学习藏戏，学了6年。跳藏戏的时候有点好玩，很开心。
1: 周六是洛桑最喜欢的日子。在青少年活动中心的藏戏班，他可以唱上一整天。
2: 我都是练手啊，那么练一下双手啊。但是当然我是担心的，练习那么多，练完现在那么大力摇。
1: 大家都在加紧排练，他们有机会去四川南充参加全国优秀少儿戏剧展演，剧目是八大藏戏之一的《顿月顿珠》。距离演出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表演人选还没有最终确定。
0: 老师说让我跳藏戏的时候我很高兴，我跳的时候老师说我很棒，我很希望在舞台上自由地跳。
1: 这次演出是传统藏戏吐故纳新的尝试，顿月顿珠会以藏戏儿童剧的形式演出，这将是西藏首例。即将初登舞台，对于幼小的洛桑来说是通往梦想的桥，但也是一次不小的考验。管他呢，还是先好好练习吧。

0: 舞台之下没有捷径。在正式表演之前，洛桑的唱腔和动作还略显生涩。爷爷普布旺堆痴爱藏戏数十年，他是洛桑学习藏戏的启蒙老师，也是洛桑最默契的搭档。这次洛桑单独登台，爷爷难免有些担心。
1: 我爷爷平常会教我不知道的这些，还有我的奶奶会教我的。
0: 晚上八点，祖孙俩人在紧锣密鼓的练习，家里的客厅就是他们的排练场。古老的音符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是洛桑对演出的无限遐想。

0: 噔，那是咩嘛？噔噔噔噔，
1: 你咋？
0: 你咋一边去呢？
1: 你咋了？
0: 你搞嘛嘞？你咋一边去？
2: 藏戏是世外桃源，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畅游其中。
3: 太疼了。
1: 他一回来，然后呢，直接敲通我耳朵都不行了。
4: 这我不分，我要藏戏吧。
2: 洛桑给周围一切按下了静音键。
4: 之前敲鼓的时候把我的鼓给弄破了，然后我很伤心。鼓和藏章之间很宝贵，它在我孤独的时候陪伴在我的身边，我敲响它的时候我也很开心。
2: 洛桑的鼓是常年在外务工的父亲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萦绕客厅的鼓声隐隐勾起洛桑对父亲的想念。课余时间，几个伙伴组成藏戏小团体，为即将到来的演出做最后的准备。
4: 在队员当中里面，我的角色是当一名战士。我在五场和八场、九场这里面跳舞。我和他们一起练藏戏的时候很开心。我在练习的时候，我教他的时候，我以为我是老师呢。
1: 这拉姑妈小孩妈的，说拉姑的妈，来坐下去。
5: 同学再见，来。
2: 藏戏像是孩子们课余最好的玩伴，装点着他们的校园生活，也装点着他们的童年。藏戏又像一段长长的电影胶片，历史在放着，孩子在演着。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连的。
1: 离最后的演出还有一些时日，洛桑的连音总是处理不好，唱腔中连续发音时换气的技巧显得尤为关键。

洛桑在老师的指导下专注地练习。身着戏服，洛桑好像离舞台更近一步。

0: 听不懂，但学不来。你顶着学不来。
1: 儿童剧《顿月顿珠》的演出名单终于确定了，但洛桑参演的场次刚好不在其中。他期待已久的第一场演出，只有等待下一次机会了。
2: 舞台是我的珠宝一样，很宝贵。舞台梦想被破了，碎了一样，我很伤心。
1: 也许只有藏戏才能疗愈洛桑心头的悲伤。尽管失去了登台机会，洛桑还是跟着爷爷早早来到了现场。
3: 好，跟前走，逛逛逛，再多走，哎，对，是这意思。
1: 老师和伙伴们都在为演出做最后的准备。
4: 本来是洛桑也可以去，但是我们是分了片段的，他出现的那个片段就不在我们这个二场、三场、四场。传承是非常重要的，是每一个人的事情。通过关注到儿童之后，我觉得他们的做的传承有些可能比我们还好。
1: 洛桑虽没有实现登台的愿望，但藏戏的火苗着实在他心里点燃了。
2: 我很喜欢藏戏，我离开了我的藏戏的时候，我很孤独，没有身边的朋友演。
1: 对于梦想的解释，世上有千万种，而藏戏是独属于洛桑的童梦。跨越时空，戏梦人生。未来的某一刻，或许可以想见那个动作娴熟、唱腔老辣的戏骨洛桑。
2: 我跳藏戏，我想跳到99岁。我不想离开我的梦想，我要坚持下去。

0: 我记得我十二岁那年
1: 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天上有个白色的云，上面有个大大的白胡子老人，脸上一个五官都没有，平平的，就很奇怪。然后他就在那个云上说：“赶紧去，明天开始学掌捻。”我说：“好的，好的，好的。”然后第二天开始学。
0: 我说六十岁的那天，我把掌捻的改良做好了。第二天五四调我都完，那就行了呗，反正有留点东西了。

0: 这是一座有着200多年历史的院落，丹增一夕和他的乐队即将开始一场特别的演出，民乐、藏戏、歌舞，或者扎年琴音乐会。
1: 符合丹增一夕的风格，跨界混搭，布局一格。有些人说你一辈子做一件事情就已经很好了，但是现在我已经做五花八门，什么都在做，但是让我去取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取舍，因为这几个东西都是我生命里非常重要的东西。
0: 再过几天，丹增一夕就要去北京攻读戏剧与影视学博士学位。这个假期，他的行程被各种各样的演出填满。这场筹备已久的演出，是丹增一夕探索扎年琴 N 种可能的延续。
2: 他一直在坚持做扎年琴的 N 种可能，丹增一夕就把它当成一个乐器了，而不是专属于朗姆丢弦的。这个乐器其实它有更多更多的表达，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0: 扎年琴是藏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弹拨乐器，有着上千年的传承历史。丹增一夕12岁开始自学扎年琴，23岁正式拜师。
1: 扎年琴成为他探索世界的任意门。扎年只适合弹朗姆对线，不是这样的。扎年也可以弹二次元，扎年可以弹朋克，甚至可以弹韩国韩流的歌曲。可能年轻人就会对扎年发生一种改观，刻板印象就会消除。摇滚、民谣。
3: 爵士，古老的乐器被重新赋能。他透过音律触摸世界音乐。我也主张是这样的，弹扎年琴都不能一只手就只弹，我只弹以前的那种啊民间的，其他我就不弹什么的。现代和传统同时拥有，这个是最好的。

0: 我在上本科的时候，北京有一个纪录片导演让我过去录点这样，你也想做背景音乐，导演就说好，反正现在悲伤的情绪你弹一个。哦，我过去就懵了，我没有怎么弹过悲伤的情绪，因为长年的情绪都是欢快的。在那个录音棚的外面，导演就说，丹正，你们怎么弹不出来，是不是这个琴没有这个功能？然后这句话有点让我不知所措，不能说他没有这个功能，只能是弹琴的这个人能力不够。
1: 上次我们两个就弹的时候，我看着他手上的技术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了，我就跟他讲，咱们两个比一下吧，是吧？看看我自己，老了以后那个手上的功夫还在不在？我也是这么考虑的嘛。确实，他的那个每个音弹的也特别清楚。再过一年，他会超过我了。这个对我来说是我也值得高兴的事情。我觉得，哎呦，这样真好。

0: 师徒之间的斗艺成为排练中最大的乐趣。演出现场的神秘氛围，灵感来自淡增一夕偏爱的藏戏。出场前的锣声，乐手头顶的锁下，都是藏戏的排场。
1: 我自己认为啊，所有的创新都是基于对传统的一个非常好的掌握的基础上面。像藏。

0: 企也好，像转民也好，也是这样的。首先第一步，把基础打牢，这样之后你就可以发现，有些东西你怎么可以让它更好一点。
1: 感觉这个地方声带被人打裂啊，这种，这是唱藏戏的最有特点的一个发声方式。
0: 我爱的可能不仅仅是艺术本身，我喜欢它的这种特殊的表演时空，可以非常轻松自在的坐在下面，可以聊藏戏，可以聊人生。我自己不会唱，我自己不会跳的话，那怎么去研究？我想去用自己的身体去实践我热爱的东西。

要做专业的改良，我师傅刀刺的老师也有这个想法，因为像马头琴也好，二胡也好，三弦也好，所有的现在比较好的已经成熟的这种艺民乐，它都是经过改良的。那经过改良的时候，其实是充满着质疑的声音走出来的，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嘛。然后有人说你怕不怕失败，我说我怕失败，肯定怕失败，谁不怕失败呀？我一辈子如果做早年改良不成功的话，也就不成功了，也没事，不后悔。我后面的人会说，哎，以前有一个叫做登记系统，然后拿早年在那儿搞，没搞出什么花样，你看他就不用走我的歪路了。

2019年，我们自己创作了一个环保主题的实验音乐剧，它的名字叫做《洁心之旅》，分享给各位，希望各位喜欢。他们随主序，洁心之旅。

0: 山顶上的故乡，但曾一希的声部从头到尾扎年琴都是用的扫弦，捷心之旅则用到很多高把位的单音节轮奏。这是但曾一希在众多创新的演出中小心翼翼的尝试。
1: 真的是非常享受这样的舞台，非常非常的开心。最后一首曲子，是的，时间过得是如此的快。
0: 尊重传统，但并不拘泥于传统，这是年轻的但曾一希对扎年琴的态度。

0: 八廓古城里的夏夜演出，在观众和演员的忘情互动中落下最后一个音符。
1: 既然是小灯，我们就用小灯的方式结束我们的演出。

探寻扎年琴的 N 种可能，对丹增一席来说，也是在不同维度拓展人生的可能性。高地之上，每一个自我都努力谱写属于自己的生命之歌，生动的旋律、节奏、和声，在时代之音的协奏下激荡出崭新的活力。你好，新西藏。

0: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1: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2: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1: 结构建筑。
2: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结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0: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3: 样板层那个说是那个机电的末端和装饰的是好像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0: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3: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和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推进和实施。

0: 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来。
1: 对，
2: 哦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
3: 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2: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3: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2: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工程师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4: 来，我们这会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啊，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进行。
2: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啊，我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好吧，那行吧，咱们奋斗行动，好吧？
3: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5: 挂架组，挂架组，消防消像是否已经完毕？消像是否已经完毕？
6: 89度，消像完毕。
5: 电组、支撑组，支撑组消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7: 支撑组所有消像完毕。
5: 收到。王浩，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6: 地化组消像完毕，塔基地化组消像完毕。
5: 收到，收到。好，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2: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就起床，5点半、6点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3: 每个中国尊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7: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5: 收到，收到。
2: 因为我是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3: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0: 员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8: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天空阴沉，云系较多，最高气温28度左右。临近周末，降水也准备休假，双休日将会迎来美好的夏日时光，阳光明媚，气温在18到33度之间，湿度下降，体感会变得清爽舒适。趁天气晴好，大家可以晾晒近期受潮的衣物，也可以出门走走。不过要注意做好防晒补水措施，同时前期降水的高温高湿环境利于蚊虫繁殖，近期蚊虫较多，请注意防范。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晴，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0到21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31号晴到少云，1号多云，2号多云有时阴。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一块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等级2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镇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到晴，20到30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到晴，21到29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到晴，21到30度。钱江世纪城多云到晴，20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到晴，19到30度。灵浦多云到晴，19到30度。瓜沥多云到晴，21到30度。进化多云到晴，19到30度。濮阳多云到晴，19到31度。岱村多云到晴，18到30度。楼塔多云到晴，18到30度。和上多云到晴，19到30度。南阳多云到晴，21到31度。弋桥多云到晴，19到30度。弋农多云到晴，21到32度。晋江多云到晴，20到30度。港湾多云到晴，20到30度。所前多云到晴，19到30度。衙前多云到晴，19到31度。城区多云到晴，20到30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王二西路156-1号。

0: 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0: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

0: 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术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1: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0: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链、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3: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5: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4: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

0: 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

0: 想做个爆款出来给你看看吗？谁让你天天这么久来？哎，对，你之前给我发那合同我看了，说你要占20%的利润是吗？
1: 对对对，
0: 我只能给你10%。你要觉得可以的话，咱们回头再重新签，包括最新的美妆，全给你们补。

0: 我们这儿没问题，有钱大家赚，钱给兄弟，我断然无怨无悔，好吧？说定了，兄弟，谢了。啊，谢谢啊，谢谢伯伯。
1: 走吧。
0: 谢了，伯伯，拜拜啊。

0: 心。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

0: 嘴办假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1: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2: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4: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5: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0: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6: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我们这边有一个小房间，好，谢谢穆总啊，你这公司在这么好的区域，我特别想参观一下，方便吗？
1: 行，没问题，您请。
0: 好，欧阳，这个保留好。
2: OK。
0: 好。
2: 哎，欧阳总监。
1: 开心吗，范总？
3: 这次真的要感谢你，要不是你提醒，我怎么也想不到怎么去搞定太后。
1: 哎呀，你这也太谦虚了吧，都是你情商高，把他哄得多开心呀。我也就是提了一个小小的醒，什么也没帮上。
2: 话不是这么说的，这次你就是这件事的最大功臣，不管怎么样我都感谢你，真的。
1: 我功劳这么大呀？嗯，那你请我吃饭啊。
2: 必须请，这两天我订好地方，我正式的感谢你一次。
1: 别这两天了，我正好今天有空，这旁边有个餐厅我也挺喜欢的。
2: 今天我得赶回公司去跟上级汇报去呢。
1: 哦，跟你那个 CEO 妹妹。
2: 人家是老板，我就是出来打工跑腿的，做了任何决定之后的先跟老板汇报。
1: 行吧，好员工。那你别忘了洋洋那个直播的活动那些流程，你赶紧跟我对一下，还有你们公司那些主播赶紧都给我录个视频，你先筛一波，我们一起确认。
2: 没问题，这事包在我身上，一定给您办得妥妥的。
1: 嗯，那走吧，大忙人。嗯，你又没空。
4: 钱总，
1: 干嘛呀？
4: 求表扬。
1: 怎么了这是？蓝美兰的合同签下来了。
4: 合约都签完了。
5: 切，靠前女友签下来的合同，不值得我表扬。
2: 不是你一个靠小学同学蹭流量卖咖啡的，你说谁呢？
5: 前女友和小学同学是一个概念吗？
2: 怎么不一样？那都是熟人。
1: 想要表扬啊？
5: 嗯。行行行，表扬你一下，给你个奖励。嗯。其实你睡会儿呢。
2: 你这打发小学生呢？
5: 不要算了。
2: 拿来，我想吃一下。
1: 你把我吓一跳，
2: 田一希，你都多大了，你还玩这个？

0: 你都多大了？
1: 当然你都多大了，你还怕蒸了啊？胆小鬼！哎，这东西你还留着呢？哎，我回老宅，元宝搬走了，我回去想把老宅重新装修一下，就发现这个掉在墙根下了。你装老宅干嘛？
0: 要回去住啊？
1: 不是，那个老房子太破了，我想重新装一下，这样能租个好点的价钱。
0: 够了吗？
1: 够了，还给我！不给，没收了。整天吓唬我。你放你身边，我害怕你经常吓着你。
0: 你不害怕吗？
1: 那按拿着，拿着吧。
0: 哎，干正事儿来。
1: 干嘛？哎，
0: 录个视频。
1: 你拍什么呢？走开！
0: 大半夜的，
1: 正事儿，快！不用不录，什么视频？哎呀，正事儿，快！手机拿开。哎，咱们
0: 完美蓝要跟蒋志远搞一个互动直播，然后呢，他们那边要选人，要每个播主都录一个自我介绍视频。你打个样，快录一个来。开始了。
1: 我都没化妆。
0: 没事，你素颜最美。
1: 穿个睡衣，你让我录。
0: 睡衣最性感，快快起来，快快，好好录，快。来，
1: 坐好，我看看啊。
2: 宝宝们好，我是前西西，我的身高是1.65到1.64.5，我的体重96.5斤，喜欢设计衣服，喜欢了解衣服。
0: 辛苦了啊！
1: 时间呢？在对直播的时候，
2: 大家每一个人每位播主都回去录一段这样的视频，我们将会在所有主播中选出一位，去跟蒋志阳搭档这次直播。
1: 那这还有什么可选的？
0: 你跟蒋志阳不是同学吗？他肯定会选你啊！哎，我自动放弃啊，反正我也选不上，还是把机会留给元宝吧。你来。哇！别呀，我们这次直播人人都有机会，这次直播我们将会从所有发资料的主播当中选出5位优秀的播主，蒋志阳将会亲自挑选一位他认为最适合的主播，跟他来一起做这次直播。
1: 那就是说，我也可以参加喽。
0: 每个人都有机会。
1: 蛋总，我会努力的。
0: 必须努力。我们这次秉的是公平公正的原则，童叟无欺的态度啊。
1: 努力。
0: 每个人只要努力都有机会，而且就算选不上这个播主，还有礼仪小姐若干，还有辅助直播几位。
1: 这是什么呀？这什么？这么熊啊？
2: 是这样的呀，你热不热？这只熊呢，其实也是主播的一位主角，最差最差，大家也可以穿着这个熊上直播嘛。可是，这算什么机会？又热又看不见脸的。
0: 看不见脸是肯定的，但是你要自己想办法，你把你直播间的 ID 写脸上，谁看不见啊？
1: 现在呢，为了表彰段然对公司的贡献，现在也决定把他从实习生升职为项目经理。哇！也就是说，以后关于王敏兰所有的合作都交给段然全权负责。现在可不是段然，现在可以叫他段经理。
0: 段经理
1: 也有点奇怪啊。其实叫惯了段总也是很顺口的，反正段总也随便你们吧。
3: 段总，段总，段总，段总。
0: 谢谢大家。其实我的成长跟大家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啊。既然现在我已经升级到这个潘美兰的项目经理了，那下面我就简单说两点啊。

0: 有事儿？
1: 有点事儿。
0: 说。
2: 给你吧，
1: 这么好，
2: 哇，
1: 这
2: 么
1: 好，
2: 哎，
1: 小善，
2: 快点听听什么？
1: 段总给我们公布了互动选拔，但是呢，他又不告诉我们这个标准是什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这事你应该直接去找段总，
1: 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找我没有用。
2: 小红呀，我真的不知道，我啥也不知道。
3: 正好我困了，
4: 真提醒。
5: 我问你个事儿啊。
6: 问吧。
5: 你是蒋哲阳的粉丝吧？
4: 那你跟我说一下他的信息。
5: 于总，
6: 没意思是什么意思？
2: 我真的没意思。
6: 于总，
5: 你知道我们两个现在是竞争关系吗？
4: 知道啊。
5: 拿走，拿走。我虽然爱吃，但我是有底线的。
6: 你不拿走啦？真的不拿啦？你在想什么？我想你也看得出，我想赚更多。其实不用告诉我什么破规则。Hello， 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夏天最新款的眼镜。哎，这个眼镜是不是特别的帅？特别的，你看这侧面，你看。
5: 小雨，这是蒋哲阳出道之前的档案，再送。给你两张，来，谢谢。
6: 怎么样？怎么？
5: 你这个女人，你怎么知道杨洋最喜欢这种蓝不蓝黑不黑的新款？
4: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呗，你不告诉我，我就自己上网查喽。
7: 可乐，你真的太厉害了。
8: 下周我把我们这边选好主播的资料都发给你，然后你们那边自己选一选，好吧？
9: 行，没问题，到时候我亲自选一下。
7: 那个，到时候你还得把你们那边活动的流程、互动的方案，还有人员安保啊、餐饮服务什么的，得发给我看一下，我得了解一下。
8: 好。
7: 啊，你们场地呢？场地定哪的？
8: 就我们公司。我们公司不错，你有空去看看。
7: 行。
8: 好吧。
6: 欧阳姐，里面叫你呢。
4: 啊。
8: 你先去吧。
7: 那不送了。
8: 哎，你忙。
7: 这样啊。那好吧。哎，没事儿没事儿。我知道我知道您也为难，您有您的压力。哎，是。对对对，多小的角色都行，就这个没了，别的一句两句话的都行。不是，导。我真的，我只会演戏。
10: 你当歌手不是当的挺好的吗？还记得怎么表演吗？
7: 我记得导演，我表演都没有落下，我平时都有做功课。导演，您放心，我一定会把戏演好的。导演您给我个机会行不行？
10: 行了，我知道了，下次有合适的我再通知你。行了，我挺忙的，再见。
8: 哎，圆圆，你干嘛呢？在这儿？
7: 段总，我在这有点事儿。那个，你怎么在这儿？
8: 咱们公司跟那个蒋哲阳签了一个互动直播，我刚过来找他经纪人聊聊细节。
7: 大明星啊，好事儿啊，那我得恭喜你啊，段总，还得恭喜西西还有大家。这无论对于公司，还有公司的每一个播主，就能跟蒋哲阳这样的大明星合作，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好事儿。
8: 是，哎，你有没有兴趣啊？
11: 你们可以争取直播互动名额，我就只能在旁边眼巴巴看着，
12: 多无聊啊！所以就想搞点事情。
11: 我写了一个算法程序，开盘口，大家都可以下注，一起来猜测一下谁是最后赢家呗。
13: 那现在能不能看到预测效果？
11: 你看这个。
14: 我们大家都买你，反正你们是同学。

0: 学海选的话，可能你适合雅乐。
1: 是我？那这多不合适啊！我觉得一定要公平竞争，就是每个人都要有机会。真不知道这段总他是怎么想的，为什么就不能公布竞争标准呢？你们也觉得奇怪？是不是很奇怪？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0: 完美。
1: 波儿，
2: 说吧，什么事儿？啊，
1: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呢，就是想，我想问问啊，你在公司说互动选拔，看表现是什么意思呀？就是说你的选拔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哦，
0: 想知道？
1: 嗯。
0: 哎呀，你不适合，你跟蒋章站一起根本就不搭。我跟你说，希望越高，失望就越大。你期待的越多，得不到之后就越难受。妹妹，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保护你，别到时候落选了还来找我哭，我还得哄你啊。
1: 为什么我就落选呢？我告诉你啊，我在现在公司的呼声可高了呢。

0: 说不准啊。
1: 我这都是保护你。
0: 这是什么药啊？
1: 看看现在公司的状态，知道当一个 CEO 最重要的是什么吗？公平。
0: 所以你就故意设置了模糊的标准来激发大家的动力。哎，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啊？
1: 拿着。
0: Miko果汁茶，这是什么意思呀？这包装上也没什么提示啊，还是说这里面装了什么东西？正常的味道啊，挺好喝的呀。你快说一下，卖的什么关子？
1: 你看看，你看看，现在这个公司的气氛和氛围，就是你统治瑞以来巅峰时刻，好好享受吧。
0: 问了半天也不告诉我是吧？借你的果汁茶，喝一口，好喝。
2: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0: 苏苏，苏苏，等我一下。我问你个事儿啊，哎，你那预测怎么弄了？现在谁最高？
3: 机密，我不告诉你。
0: 我你也不告诉我。我跟你说啊，我觉得断然他不公布选拔标准，这是特别奇怪。
3: 那我不知道了，那是你们大人物的事情，我就玩我的小游戏就好。哇，这什么啊？
0: 天宝，
3: 哇塞，
0: 你买这么多东西到公司干嘛呀？
4: 哎，不是，我上次直播的时候不小心太高兴，把那个公司地址给说漏了。这个都是洋洋粉丝送的。
0: 这什么？哎。

0: 小陈阳还喜欢仓鼠啊！哦，杨子喜欢仓鼠，小仓鼠呀！啊！你看他们，可不可爱？
1: 哪来的？整整的要粉丝送的，
2: 害怕了。
0: 公司别弄这些东西，送回去，送回去啊！
3: 卓然，
0: 卓然也特别可爱。
3: 哎，你抱一下，抱一下，小仓鼠多可爱啊！你看抱一下多可爱啊！
0: 你，
3: 他怕了。
0: 啊，可不可爱？
1: 拿走。
0: 都别闹了啊！还有两天就开始选拔了，认真点工作，别玩了。快！
3: 哎，你抱一下嘛！
0: 赶紧送走。
3: 哎，那什么来着？人都说胆小是胆小如鼠，断然连老鼠都不如。
4: 哎呦，掉了！
3: 掉了！掉了！
1: 段总，干嘛？啊，不干嘛，就之前圆圆的事情一直没有下文，我过来问问。
5: 啊，我都准备好了，马上就寄出去啊，放心吧。嗯

0: 手拿的什么东西啊？哎、啊，我知道了，是不是你选的那五个博主的资料？
1: 对啊。
0: 哎，你给我看看呗，别装着，你让我看一下。
1: 有事说事，来，别动手。这都是机密。
0: 机密？什么机密？我都不能看呀。还是你自己干的什么事儿？做贼心虚？
1: 老疑神疑鬼的，王美兰的事儿交给我负责，不是你说的吗？嗯。那就别问了。等蒋正阳那边选出来了，我就给你看了啊。

0: 哇，哎，干嘛呢？
1: 我爸，你寄个快递。
0: 寄快递？急什么呀？东西是我的，给我爸，我改个地址。嗯。

0: 怎么会有圆圆呢？
1: 我是龚晶，我毕业于中戏表演系。
0: 还有这四个，这谁呀、啊？你认识吗？
2: 这四个是新来的播主。
0: 行啊，段然年，你跟我玩这一套是吧？
2: 嗯，哪一套？
0: 他应该是内定的圆圆。我说呢，我看见张明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吗？这就是阴谋，这就是阴谋，真的。段然呢，他在这个时候想推圆圆，应该是想把圆圆牵回来。
2: 那段总也太过分了，虽然圆圆姐实力很优秀，但是段总这样欺骗大家的感情，那大家这段时间努力不就白费了吗？还以为可以公平竞争呢。
0: 过不过分？气不气？没事儿，我给你出气啊。作为 CEO 呢，最主要的职能是什么？就是平衡每一个博主。他内定圆圆是吧？他推圆圆一个人，我推大家。他玩我，我玩死他。
3: 到了啊，这个一周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0: 我知道大家都非常迫切地想知道，到底是谁入选了这个主持人，又是谁获得了其他的工作机会。但是我现在呢，我要说一点别的。
1: 什么？他是什么套路呀？
0: 这一周时间里，我亲眼看到了大家每一个人有多努力、多拼命。有的人呢，这个销量已经翻倍了；有的人粉丝量暴增。 那有的人呢，这个黑眼圈都快黑成熊猫了，每天熬夜。你们现在的努力和拼搏，为的不仅仅是这一次互动直播，你们为的更是在以后的人生路上，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机会，找到更好的自己。后面路还很长，我希望大家能保持这种干劲儿，继续加油干。公司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2: 哎呀，段总，你就快点公布吧。对呀。
3: 现在确实是还不能透露太多，但是大家要相信蒋志阳那边最后一定会做出最公平、最公正的选择。内部水、外锁水，应属透明质酸，保湿、修护及底液，水光能量。
4: 焕活新机。嗯，
5: 阿甘，薇
6: 啊，哎，最后一个镜头，原定下午拍摄计划提前完成了，杨洋也早点回去休息。
5: 行，谢谢啊，
4: 没事，
6: 大家辛苦了啊。
4: 走了，
5: 再见。
6: 瑞那边的视频发过来没有？
5: 啊，我今天早上已经给你们递到那个工作室了，您看什么时候选一下？一会儿发到我邮箱吧，我现在就选。
6: 啊，行是行，但是瑞今天寄来了50多个主播。
5: 50多个，50多个。你今天不会照顾洋洋吗？我这有点事，好的，行。
6: 喂，大然，
5: 你怎么给我发那么多主播视频啊？不是说就5个吗？
6: 我发给你就是5个呀。
5: 什么呀？后面加个零好吧？你们就不能筛一下给我吗？这么多人我怎么选啊？
6: 这样。
0: 我叫人再给你发一遍，好吧？
5: 啊，行了，我现在就在你们公司附近，我过去看一眼吧。啊，别那么费劲。
0: 哎，哎，圆圆，你现在到公司来一趟，现在啊，赶紧，我等着你啊。
7: 于是，
0: 欧阳一会儿要过来，你叫那几个主播去小会议室等着。这件事低调，低调啊，千万不要别人知道。

0: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段主任的办公室在哪儿啊？
1: 嗯，上面。
0: 谢谢啊。
1: 谁呀？这是。

1: 算总，哎，欧阳总，你什么情况啊？不是说好了给我发5个人吗？怎么发了50多个人啊？我们公司的弄错了，没那么多，就5个啊，就这屋里的，你看1、2、3、4，还有一个马上到。行。
2: 那个，我刚才来的时候大概齐看了一眼你们公司，我觉得环境吧还行，但是呢，我刚想了一下，我还是希望杨洋他这次活动是在外面举行，像发布会那种，别搞得跟他跟网红。明白，
0: 我都理解啊，你们的这个要求我们全部都会尽量的满足。你还有什么要求你都提出来，没事。
2: 还是那天我说的那些呗。
3: 我找你有事儿，先出来一下吧。
2: 哦，好，啊。
0: 那个美女，你先自己找地儿坐一下啊。
3: 那个，先过来看看这几个，你们几个都跟自我介绍一下。
2: 先等会儿，一会儿回来再说。
0: 我马上把那个给你带回来啊。
2: 你快点，出来。
0: 这儿给我留什么面？
2: 欧阳总监好，我是瑞的美商博主小南。
0: 过来。
3: 怎么了？
0: 你到底要干嘛？什么我要干嘛？你要干嘛？
3: 你是不是早就内定了圆圆？说实话，
0: 这事儿我跟你说啊，我本来就是答应圆圆，订了这次互动直播，在他带上签回来的。这次只要订了圆圆，我把他打造成全网最棒的头部主播。
2: 不行，我不同意。
3: 你有什么不同意的？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资源都偏向一个人。哎，我们公司最近招了那么多博主，我们要是把所有资源和机会都偏向圆圆一个人，那别人会怎么想呢？而且啊，这件事对我们来说不见得都是好事儿。圆圆因此而得意，那我们以后对我们来说会非常被动，你明白吗？
4: 不是有什么被动的，你不是挺想他回来的吗？
2: 我是想让他回来呀，但不是以交换公司的资源为前提。
5: 圆圆姐，你是来看我们的吗？
0: 你们不给你废话了，欧阳等着呢啊！
2: 欧阳那是重要还是我的是重要啊？
4: 欣欣，
0: 圆圆啊，我等你半天，快快！
2: 圆圆姐，
5: 想不想我？
0: 当然想你了，你怎么来了呀？
2: 开不开心？你怀我当然开心，但是别办事了，正事儿要紧，办正事儿啊，自己办事啊。
0: 走走走走走，等着呢，快点。
2: 对。
5: 什么事儿啊？
6: 不良是一直在涨的。
0: 嗯。
6: 那
2: 我非常喜欢讲这样，希望。
0: 那个。
6: 都自我介绍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那你们几个先去忙，我跟总监聊两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我给你介绍啊，这位欧阳美轩，欧阳总监，在经纪人界那是数一数二的大鳄。蒋志阳经纪人，我俩以前在英国好多年朋友。我跟你说，蒋志阳是没有我们欧阳姐，没有他今天。
7: 嗯，你好，
6: 我们公司圆圆。
7: 欧阳总，您好。
6: 我，哎，坐下说吧，来坐下。哎，
7: 范总怎么带着圆圆跟其他4个新主播进去？
2: 我也不太清楚啊。
7: 你要不说我可说了，我忍这口气已经忍很久了。苏苏，
8: 段总以直播互动为由，说动圆圆跟瑞续约，所以你们从一开始就被淘汰了。哎，
7: 这什么意思啊？这不玩欧盟的吗？
8: 段总怎么能这样啊？我知道你们不相信，毕竟段总从一开始把话说得很好听，但这个就是事实。
7: 西西，现在你是 CEO， 这件事。
6: 你说怎么处理吧？我们圆圆呢，那在直播界那也是大鳄，从这个粉丝量到流量到粉丝互动能力、带货能力，那都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啊！一姐大花。 圆圆是最适合跟你们洋洋来做互动直播的人选。
0: 其实我是中戏毕业的，我之前学表演的。

0: 也是因为各种原因吧，然后误打误撞进了这个直播行业。
1: 不好意思啊，打扰一下。
2: 干嘛呀？
1: 这位应该就是欧阳美娟小姐吧？
3: 您哪位啊？
1: 我是钱茜茜，瑞的 CEO。哦。
2: 你要干嘛？又谈正事呢？这儿。
1: 我也要聊正事呀，袁姐，不好意思啊，你和段然先出去一下，我要单独和欧阳总监聊聊。
2: 我出什么？别聊了，我把正事聊完再聊啊，别闹。
3: 我既然钱总想跟我聊一下，那就聊两句呗。我这一天没吃饭，你给我买点咖啡，还有三明治，行吗？
2: 啊，好，没问题，没问题。
3: 我喜欢吃哪款，记得吧？
2: 没问题，没问题，啊，没问题。
1: 快点吧，
3: 圆圆姐，麻烦你了啊。嗯，没事。
2: 那你们先聊啊。嗯。啊，你好好聊啊。我告诉你，这事我都定好了，就是圆圆，别给我捣乱啊。
1: 是 CEO 啊。对，我是把完美蓝的互动直播还有选拔的事交给你来负责。哎，但我真没想到你负责成这样。
2: 行，别给我捣乱。
1: 管我怎么聊。三明治，喝水吧。
3: 不渴。
1: 坐。哎呀，想和欧阳总监单独聊聊这事儿，我真的已经期待很长时间了。
3: 钱茜茜是吧？嗯。你这名字呢，我也一点不陌生，
1: 是吗？
3: 嗯，那就开门见山吧。那太好了，我特别喜欢直接的方式。
1: 是这样的啊，我们瑞呢确实刚刚重组，这次能和杨洋这样的大牌流量明星，还有像欧阳总监这么专业的人士合作，真的非常非常荣幸。所以我们公司每一个播主对这件事都看得非常的重，也都很有热情。段总之前呢也在公司内部开始了互动的选拔，大家的热情度呀、参与度啊都非常的好。既然今天欧阳总监亲自到我们公司来了，我就建议一下，我是希望你能给我们公司每一个播主一个机会，让大家都可以公平公正地展示自己。
3: 你对你们公司的主播还挺有自信啊。
1: 因为我是公司的 CEO 啊。还有除了 CEO 这个身份吧，其实我本身呢也是一个播主，所以我特别理解每一个播主。
3: 你打住，我打断你一下，不好意思。嗯，你是希望我来面试你们公司所有的主播是吧？可以，但是呢我第一个淘汰的就是你。
1: 为什么呢？
3: 你之前蹭洋洋的流量卖咖啡，这账我还没给你算呢吧？所以呢，我希望之后洋洋的一切活动出镜，你最好都不要出现。
1: 我是蹭流量卖咖啡，那我也让蒋流量上热搜了呀。嗯，
3: 效果不错。要不是上了这个热搜，您今天坐这儿跟我对话的机会都没有。
1: 退出这次选拔可以，如果可以让欧阳总监对我们公司所有播主一视同仁的话，我退出没问题。
3: 挺有 CEO 的样子啊。嗯，
1: 你也挺有总监的样子的。把姐进来啊，都准备一下吧，一会儿欧阳总监逐一面试你们。怎么不去啊？我被淘汰了，说我蹭流量卖咖啡，也算是对我的惩罚吧。
4: 你没给自己辩解吗？
1: 我辩解啊，但是别人说的也在理。
4: 哎，你今天第一次见他，你就觉得他说的

0: 在理了。
1: 跟我想象中的初恋不是一个人，
0: 怎么还有点失望呢？
1: 不完全吧，也有一点开心。行了，我晚点跟你说吧。哎，你也要参加选拔，快去准备吧。
2: 嗯，
1: 啊，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打起精神来，行不行？小月，我挺你哦。圆圆姐，我知道了段然同意你互动选拔的事儿了。我作为这家公司的 CEO， 我是希望能够公平公正的给每一个博主机会，我希望能理解我。
3: 我理解你，西西。只要这个选拔是公平公正的，我就一定不会输。放心吧。
1: 给我加油！
3: 一定。
4: 你们就简单的说一下，在你们心目中，你们对杨洋的看法。
5: 汪洋总监你好，我是元宝。其实啊，我从杨洋还没有出道，还是练习生的时候就喜欢他了。
6: 他这个人呢，温柔善良，喜欢小动物，
7: 长得好看，唱歌好听，
8: 对我们粉丝而言，有着积极的表率作用。
9: 我跟你说，公司这帮小女孩一听跟蒋哲阳直播，那都开心的不行啊，大家积极性都非常高。
3: 蒋哲阳应该比我的年纪小，如果是我们在一起搭档的话，
9: 那个圆圆啊，以前就是我们这儿的签约主播，头部主播，她在直播界真的是非常厉害，但是跟我们合约到期了，她就去做演员去了，但是演员做的反正也不太好，我就想通过这次互动直播把他再签回来，而且最后他们输给圆圆，那也是心服口服，圆圆是他们的前辈。
3: 我可以扮演知心姐姐，她是弟弟，
6: 对粉丝也特别体贴，是高冷的贵公子，
8: 不等同于明星。
5: 而且我那个防弹咖啡你知道吧，也是为了杨洋研制的。
9: 这不一箭双雕吗？最最后不是还有你给我兜底呢吗？
10: 怎么便宜让你一个人占了呀？
1: 不错，
6: 我们一般通过屏幕了解的蒋哲阳并不是他真正的自己，只是他的人设吧。那既然如此，我们这次要选直播跟他互动的搭档，那我觉得也是要跟人设的匹配度相关。
10: 那么在你的心里，你觉得蒋哲阳的人设是什么样子的？
1: 喜欢的是娇小可爱的女孩，整体走国际路线，是一个高端大气的 fashion boy。
6: 不过我还有句话，不是当讲不当讲啊，
1: 说
6: 我们这是一个要卖货的直播，如果光了解他的人设似乎跟我们的直播也没什么关系。
10: 我们就进行第二轮的面试吧。
5: 这个唇膏，只要这样一个小白瓶，就能立马让你的皮肤保湿锁水。就是呢，你一边涂呢，你一边还可以吃。就每次涂它的时候吧，就老子忍不住想吧唧嘴。
8: 我相信每个喜欢买口红的人一定会有这么一支。
3: 这个系列一共四支口红，四个核心色调。
1: 汪洋总监，

0: 高山独族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4套班子领导开展6.1国际儿童节走访慰问。
3: 孙旭东调研千项万亿重大项目建设情况。
2: 区政协举行重学讲堂专题讲座。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孙旭东、江永柱、赵立明、叶建宏等区4套班子领导分组深入区内部分小学和幼儿园，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全区广大少年儿童送上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向长期坚守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
3: 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区领导秦建云、杨新成、郭荣一行先来到相师实验小学，参观考察学校行知文化长廊、行知楼、行知美术馆等特色育人阵地，详细了解学校依托陶行知教育理念打造校园文化、开展特色德育与美育教学的

0: 具体举措。孙旭东对学校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办学特色给予充分肯定，并勉励孩子们珍惜美好时光，传承优良学风，勤学善思，笃行向上，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同时叮嘱全体教育工作者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潜心教学，用心施教，悉心守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和成长成才，持续擦亮学校特色教育金字招牌。在城乡幼儿园，孙旭东一行参观了大眼睛厅、梦想剧场、艺术长廊，听取幼儿园特色课程开发、幼儿艺术启蒙、博物科普教育、日常保教管理等情况，并细致查看园区活动设施配置、安全防护等工作落实情况。园内孩子们在各类特色场地开展趣味活动，欢声笑语不断。孙旭东与孩子们亲切互动，祝愿他们节日快乐、茁壮成长。他指出，学前教育是人生启蒙的重要阶段，事关每个家庭和城市未来，希望幼儿园始终把幼儿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秉持科学保教理念，丰富活动形式，呵护幼儿童真童趣。他也向辛勤付出的幼教工作者表示感谢，勉励大家继续用爱心、耐心和责任心陪伴孩子们走好人生起步之路。区领导江永柱、汪兴来一行先来到北干小学，参观考察博雅广场、博雅大道、雅韵馆等校园文化阵地，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理念、特色课程建设和五育融合育人成果，并与学生们亲切交流，为孩子们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点赞。江永柱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要坚持立德树人，持续优化育人环境，丰富课程供给，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让每个孩子都能健康快乐成长。在文博幼儿园，江永柱一行参观园区大厅、班级活动空间及四个工房等，认真听取幼儿园办学特色、课程设置和家园共育等情况介绍。江永柱来到孩子们中间，仔细欣赏孩子们充满创意的手工作品，称赞他们心灵手巧，并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江永柱表示，学前教育是孩子成长的重要起点，要坚持寓教于乐，注重启发天性，呵护童真，不断提升办园品质和教育水平，为孩子们营造安全、温馨、富有童趣的成长环境。区领导赵立明、施立军一行先来到高桥小学文园校区，参观文化广场、文园楼、3D 创客教室，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理念、课程特色、硬件设施等，希望学校积极开展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培育学生乐于探索、勇于创造的美好品质。在西山幼儿园，赵立明一行参观托班教室、童童木工房、浅草时光馆、妙简生花馆等区域，向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赵立明表示，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对于孩子们的成长至关重要。幼儿园要保护孩子的好奇心，用丰富多样的形式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区领导叶建红、周胜华、王润东、孙建平一行先后来到静朝小学、尚德幼儿园，为孩子们送上真挚的节日祝福，并向老师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叶建红一行实地查看校园环境与教学设施，详细了解两所学校的办学理念、师资建设、日常教学管理等情况。叶建红指出，少年儿童承载着国家发展的希望，全体教育工作者要始终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创新教育教学方式，优化丰富课程体系，抓实抓细日常教学管理，注重引导孩子们积极参与户外实践活动，呵护孩子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全方位助力广大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勇敢逐梦前行。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调研我区千项万亿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重大项目是稳增长、扩投资、优产业、惠民生的核心载体，要紧盯项目进度，聚力实干攻坚，加快投资放量，锚定目标，协同联动，全力推动重大项目。

0: 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以项目建设实效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吴伟伟、临空建投集团来刚参加调研。
1: 在宏泰六路智能制造标准厂房项目现场，孙旭东详细了解项目整体规划、施工进度、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叮嘱相关单位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建设进度关，坚持边谋划边建设边招商，全力打造集人工智能、精密制造、未来智能产业为一体的综合科创园区。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全球智慧物流枢纽杭州 eHub 项目国际货站二期是推动现代物流发展、对外开放升级的重要平台。孙旭东仔细询问项目建设节点、整体功能布局及运营筹备等工作，强调要立足长三角物流枢纽定位，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着力打造智能化程度更高、服务能级更强、辐射范围更广的现代化国际物流枢纽，全面提升空港物流核心竞争力和对外开放能级。在保税大道南伸永盛路至八科线一期项目现场，孙旭东查看道路工程施工状况，现场调解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他指出，交通基础设施是城市发展的大动脉，要加强部门协同联动，科学统筹施工时序，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提速建设，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畅通内外交通循环，切实服务沿线产业发展与群众出行。高端装备技术创新中心项目现场，装机林立，工程车辆往来穿梭，地基基础施工正紧张有序推进。孙旭东听取项目建设规划、施工安排等介绍，强调要紧盯地基施工关键期，加快投资放量，同时前瞻布局产学研合作与创新资源导入，提前对接潜在入驻团队和项目，确保建设与招商同步谋划，建成与投用无缝衔接，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科创活水。调研中，孙旭东要求属地和各相关部门提高政治站位，始终把重大项目建设摆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强化责任担当，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破解用地用工要素保障等难题，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各项目施工单位要紧扣时间节点，抢抓施工黄金期，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要求，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质，不断夯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基。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区政协举行重学讲堂，邀请省政协应用型智库专家、印卢文化创始人徐瑶林做题为《中国瓷器的海外影响与当代创新》的专题讲座。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副主席郭荣、施立军、陆家伟、汪兴来以及全体区政协委员、区政协各社团和智库成员、区政协机关干部等听取讲座。
1: 瓷器作为重要的国家文化符号，既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载体，也是当下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切口。讲座中，徐瑶林围绕瓷器文明的演进、中国瓷器的海外影响力、中国当代瓷器的创新与发展，结合 G20 峰会、杭州亚运会国宴用瓷创作实践，从文化叙事、品牌塑造、科技赋能、政策支撑等多个维度，分享了对当代瓷器打造国家文化品牌的思考。整场讲座史料详实、案例鲜活、视野开阔、见解独到，深刻剖析了小瓷器背后的大文化，帮助大家更加深入理解传统文化赋能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聆听讲座后，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把瓷器文化中蕴含的工匠精神、创新意识、开放理念融入履职实践，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聚焦我区非遗活化、文旅融合、文化出海等重点领域，多建务实之言，多现管用之策，为推动高水平文化强区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贡献更多智慧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2: 萧山温州商会六届二次会员大会昨天召开，今年萧山温州商会将进一步优化会员服务，鼓励会员企业积极投身萧山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生物科技等领域，通过多种渠道宣传推介萧山的投资环境和产业项目，吸引更多优质企业、战略伙伴投资萧山、扎根萧山。广大会员企业将主动融入萧山发展大局，主动投身教学助学、乡村振

0: 行医疗卫生等公益事业，把商会建设成为以商引商的桥梁纽带，促进交流的特色名片。现场成立了萧山温州商会新生代联合会。萧山温州商会成立于2002年5月28日，现有会员企业近百家，涵盖化学原料、纺织染整、机械制造、专业市场等多个行业。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区总工会在萧山交投长运修理分公司爱心一家开展工会暖心服务敬意站活动，现场志愿者为

0: 这也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怎么样？啊，你先出去等会儿。啊，还行吧。
1: 我真没想到你能说服蒋振阳他妈，心服口服。七七，我也没有办法，我已经失败够了，从现在开始，我会尽全力去争取我想要的东西。

0: 干嘛呢？
1: 大哥，你吓死我了！你干嘛呢？
0: 我送流程表啊。
2: 阿姨啊，今天这个活动，包括我们这边准备的，他们这边准备的，都是按照这个张佳云主播来准备的，流程也是这么 cue 的，所以呢，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做这种调整吧。
1: 阿姨，我来送直播流程表的，您看一下吧。
2: 阿姨，我觉得这事儿还是不能这么办。圆圆是有她的优势，但是我觉得从形象上还有人设上，她跟杨洋不是很搭吗？
3: 你们今天这个人设，明天那个人设，我不懂。但我就觉得圆圆挺好，我真的很喜欢她，有眼缘儿。
4: 哎妈，妈，先喝点水。欧阳姐，哎，那我先去跟钱总去对一下这个活动的流程啊。
1: 好。对什么流程啊？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换成圆圆啊？你不是一直在里面吗？
4: 快走吧，别看了，终于逃出来了。我跟你说，亏了是你来了。哎，怎么样？
5: 上次咱们在体育场见完面之后，
4: 听说你咖啡卖得不错呀、啊。
1: 对对对，卖得特别好。这事儿我一直想当面谢谢您的，谢了啊。哎，你妈怎么突然来了？
4: 谁知道呢？她就是这样，她想做什么，她就第一时间一定要把这事儿给做成。
1: 不管她怎么想啊，但是主持人这事儿咱们早就定了，为什么还能临时改呢？
4: 这对她来说根本就不叫事儿。你知道有一次我在深圳开歌友会，结果呢他临时给我接了一个广告，好时间撞了，没办法，最后歌友会我匆匆唱了两首歌就走了，被粉丝给骂死了。
1: 还能有这么办事儿的？
4: 欧阳花了半年的时间才把这事儿给压下去，你想想吧。
1: 也就是说欧阳也得听你妈妈的。
4: 谁让他是你妈妈？咱别考虑这些了，让他们去想就完了。哎，说真的，我好久都没有自己一个人出来溜达，这么自由的时刻，我得给他记录下。走。
1: 是，口罩都不戴。
4: 没事。哎，
1: 这么多人。
4: 没事。
2: 阿姨，这是杨洋的工作呀，咱们得专业一点，不能按照个人喜好，你说对不对？
3: 欧阳，圆圆，无论从经验方面，还是粉丝方面，那都是瑞直播最专业的人选啊！哈，你还好意思跟我谈专业二字？
2: 哎，你说的那些数据我们都了解过了，但是这太片面了。我正是拿出了我的专业，才选择了张佳云这个主播的，所以这件事情我坚决不同意。
3: 你知道。

0: 地，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理念、特色课程建设和五育融合育人成果，并与学生们亲切交流，为孩子们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点赞。江永柱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要坚持立德树人，持续优化育人环境，丰富课程供给，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让每个孩子都能健康快乐成长。在文博幼儿园，江永柱一行参观园区大厅、班级活动空间及四个工坊等，认真听取幼儿园办学特色、课程设置和家园共育等情况介绍。江永柱来到孩子们中间，仔细欣赏孩子们充满创意的手工作品，称赞他们心灵手巧，并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江永柱表示，学前教育是孩子成长的重要起点，要坚持寓教于乐，注重启发天性，呵护童真，不断提升办园品质和教育水平，为孩子们营造安全、温馨、富有童趣的成长环境。区领导赵立明、施立军一行先来到高桥小学文园校区，参观文化广场、文园楼、3D 创客教室，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理念、课程特色、硬件设施等。希望学校积极开展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培育学生乐于探索、勇于创造的美好品质。在西山幼儿园，赵立明一行参观托班教室、童童木工房、浅草时光馆、妙简生花馆等区域，向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赵立明表示，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对于孩子们的成长至关重要。幼儿园要保护孩子的好奇心，用丰富多样的形式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区领导叶建红、周胜华、王润东、孙建平一行先后来到静朝小学、尚德幼儿园，为孩子们送上真挚的节日祝福，并向老师们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叶建红一行实地查看校园环境与教学设施，详细了解两所学校的办学理念、师资建设、日常教学管理等情况。叶建红指出，少年儿童承载着国家发展的希望，全体教育工作者要始终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创新教育教学方式，优化丰富课程体系，抓实抓细日常教学管理，注重引导孩子们积极参与户外实践活动，呵护孩子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全方位助力广大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勇敢逐梦前行。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调研我区千项万亿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重大项目是稳增长、扩投资、优产业、惠民生的核心载体，要紧盯项目进度，聚力实干攻坚，加快投资放量，锚定目标，协同。

0: 联动，全力推动重大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以项目建设实效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吴伟伟、临空建投集团来刚参加调研。
1: 在宏泰六路智能制造标准厂房项目现场，孙旭东详细了解项目整体规划、施工进度、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叮嘱相关单位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建设进度关，坚持边谋划边建设边招商，全力打造集人工智能、精密制造、未来智能产业为一体的综合科创园区。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全球智慧物流枢纽杭州一 Hub 项目国际货站二期是推动现代物流发展、对外开放升级的重要平台。孙旭东仔细询问项目建设节点、整体功能布局及运营筹备等工作，强调要立足长三角物流枢纽定位，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着力打造智能化程度更高、服务能级更强、辐射范围更广的现代化国际物流枢纽，全面提升空港物流核心竞争力和对外开放能级。在保税大道南伸永盛路至八科线一期项目现场，孙旭东查看道路工程施工状况，现场调解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他指出，交通基础设施是城市发展的大动脉，要加强部门协同联动，科学统筹施工时序，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提速建设，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畅通内外交通循环，切实服务沿线产业发展与群众出行。高端装备技术创新中心项目现场，装机林立，工程车辆往来穿梭，地基基础施工正紧张有序推进。孙旭东听取项目建设规划、施工安排等介绍，强调要紧盯地基施工关键期，加快投资放量，同时前瞻布局产学研合作与创新资源导入，提前对接潜在入驻团队和项目，确保建设与招商同步谋划，建成与投用无缝衔接，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科创活水。调研中，孙旭东要求属地和各相关部门提高政治站位，始终把重大项目建设摆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强化责任担当，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破解用地用工要素保障等难题，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各项目施工单位要紧扣时间节点，抢抓施工黄金期，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要求，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质，不断夯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基。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区政协举行重学讲堂，邀请省政协应用型智库专家、印卢文化创始人徐瑶林做题为《中国瓷器的海外影响与当代创新》的专题讲座。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副主席郭荣、施立军、陆家伟、汪兴来以及全体区政协委员、区政协各社团和智库成员、区政协机关干部等听取讲座。
1: 瓷器作为重要的国家文化符号，既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载体，也是当下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切口。讲座中，徐瑶林围绕瓷器文明的演进、中国瓷器的海外影响力、中国当代瓷器的创新与发展，结合 G20 峰会、杭州亚运会国宴用瓷创作实践，从文化叙事、品牌塑造、科技赋能、政策支撑等多个维度，分享了对当代瓷器打造国家文化品牌的思考。整场讲座史料详实、案例鲜活、视野开阔、见解独到，深刻剖析了小瓷器背后的大文化，帮助大家更加深入理解传统文化赋能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聆听讲座后，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把瓷器文化中蕴含的工匠精神、创新意识、开放理念融入履职实践，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聚焦我区非遗活化、文旅融合、文化出海等重点领域，多建务实之言，多现管用之策，为推动高水平文化强区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贡献更多智慧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2: 萧山温州商会六届二次会员大会昨天召开，今年萧山温州商会将进一步优化会员服务，鼓励会员企业积极投身萧山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生物科技等领域，通过多种渠道宣传推介萧山的投资环境和产业项目，吸引更多优质企业、战略伙伴投资萧山、扎根萧山。广大会员企业将主动融入萧山发展大局， 主动投身教学助学、乡村振兴、医疗卫生等公益事业，把商会建设成为以商引商的桥梁纽带，促进交流的特色名片。现场成立了萧山温州商会新生代联合会。萧山温州商会成立于2002年5月28日，现有会员企业近百家，涵盖化纤原料、纺织染整、机械制造、专业市场等多个行业。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区总工会在萧山交投长运修理分公司爱心一家开展工会暖心服务敬意站活动，现场志愿者为工人们送上爱心餐，发放夏季清凉扇。此外，在救人护车微课堂上，区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向工人们进行了心肺复苏、中暑及外伤包扎等急救演示。浙江工匠于文生还带领技能大师工作室成员为爱心一家的车辆开展三电及制动方向等系列检查。活动现场同时进行了医疗互助等政策宣传、法律咨询、中医问诊等服务。
3: 报销比例啊和餐保，我们反正中午来吃个饭，充个电，然后顺便来可以咨询一下。
1: 目前我区已建成并投入使用76家工会爱心一家，形成了覆盖全区各镇街平台及部分国企的密集服务网络。这些驿站主要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休息等基础服务，并逐步升级为集生活、政务、就业、维权于一体的综合服务站点。本台记者报道。
2: 如何让乡村不仅有文化味，更有创新力？近日举行的索前镇三泉王村文化特派员成果发布活动，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
4: 活动现场，文化特派员徐娃发布5大核心成果，推出6条主题研学路线，把红色文化、非遗传承、山水人文、乡村振兴等元素融为一体，还携手区青少年宫红领巾走家乡项目，打造沉浸式研学体验。3本原创绘本《福泉》化干戈为玉帛，《王湾寺》和《神奇敬田》，实景村剧《古泉新生》，乡村 IP 全宝及系列文创衍生品接连亮相，让乡村文化活起来、传开来。此外，村庄成功创建区中小学生研学旅游基地，成为全区唯一获此认定的行政村。
5: 打造了6条主题研学路线，包括我们30家青春小店的入驻，也盘活了我们整一个研学基地的一个生态，让我们更多的点位能够打通、互通、串联起来，给孩子们更多的一个体验的这么一个空间。
4: 2年前，徐娃以区首批文化特派员身份入驻三泉王村，他围绕着乡土文化挖掘、青少年成长赋能、乡村品牌打造3个方面，把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把乡村底蕴转化为研学优势，让古老村落焕发青春活力。
5: 让更多的家庭啊、亲子、青少年能够直接到了这个三泉王村进行打卡，那么手持一张地图，手拿一本绘本，跟着绘本、跟着地图去研学。那我想，作为文化特派员的话，这也是我为村里面做的一个项目之一。
4: 据介绍，三泉王村小小文化特派员为全区首创，以文化传播、研学实践、乡村建言为核心职责，构建文化特派员引领、小小特派员接力的长效传承机制，让乡土文化在青少年心中扎根，让乡村振兴后继有人。本台记者报道。
2: 萧山区幼儿体育大会会歌 MV 首发暨体教融合慰问活动昨天在江南幼儿园举办。活动以文化赋能、运动润童为核心，通过会歌 MV 首发、公益慰问等举措，持续深化学前体教融合，擦亮萧山幼儿体育特色教育品牌。萧山区幼儿体育大会会歌以萧山地域文脉为底色，将跨湖桥的千年底蕴、湘湖的温润风光融入旋律之中。MV 全程以向阳成长、活力运动为核心，捕捉幼儿运动成长的鲜活瞬间，用轻快治愈、朝气蓬勃的旋律诠释孩子们如向阳花一般追逐阳光、无畏生长、自立自强的模样。去年首届向阳花幼儿体育大会社会反响强烈，专属会歌 MV 的打造将补齐幼儿体育文化载体短板。下一步，我区将以幼儿体育大会为牵引，推动会歌 MV 特色体育活动融入幼儿园日常教学与校园活动。本台记者报道。
1: 未来之星2026萧山区青少年小篮球联赛近日举行，本届联赛覆盖

U6至U15 全年龄段吸引了95支队伍数百名篮球少年同台竞技。赛场上，身着各色球衣的篮球少年精神抖擞，活力满满，尽显朝气蓬勃。

0: 合成。
1: 把学到的东西都能够拿出来了，能让他打篮球就是为了让他锻炼身体嘛，然后也是让他能够不怕困难，就是能勇于突破自己。
0: 接下来，趣篮球协会将持续打造高品质本土化的青少年篮球品牌赛事。本台记者报道。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盛花期的湘湖花海。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山独独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耕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
4: 你们在哪儿呢？冰冰，你们在里面吗？
5: 快走吧。哪儿？
6: 前面。

0: 那我先拿走，放哪儿啊？拿回家，哪有事儿？去！狗子，兔崽子，现在最危险就是你。
1: 王博，王博，
2: 我在这儿呢。我喊你们半天。
0: 干嘛呀？我们就是过来探探洞。
1: 那你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0: 去哪儿啊？
3: 我看前面没去过。

0: 这是我们的厂子吗？原来通这儿啊！火把给我。咱们厂晚上看真漂亮。
1: 哥，啊，你说20年后咱们厂还在吗？还能是现在这样吗？
2: 20年后，20年后谁知道啊？反正啊，我20年之后肯定不待在这个地方，我爸都待在这30年了，我可不想待在这一辈子。
1: 为什么呀？我觉得这挺好的呀。
2: 因为啊，我们家文国一定能考上大学。
1: 如果考上北大，那我就跟他一块去北京；他如果考上复旦，就跟他一块去上海。反正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放心的跟我哥去，哥你就放心考。等到时候你们回来，
3: 我已经成了六机厂厂长了，六机厂已经回到了咱们手里，
1: 给咱妈涨工资，还有你爸你妈，让他们真正过上好日子。
3: 那得等多久？快的话10年也行。
4: 看咱们家，多好。

0: 为什么让我往下岗？为什么让我哥下岗？
1: 怎么着，小子不服啊？听好了，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你妈的事儿让他自己找我来，洗干净了找我来。
0: 你看我说什么你？
1: 我跟你妈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你差点管我叫了爸爸，手里拿着什么玩意儿？吓唬你爸爸？赶紧滚蛋！
0: 你他妈有本事打死你！
1: 再不走，我让你全家下岗！

他们敢打我！你给我站住！